0: 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九江市的九界线东向西拥堵355米，甘州市的广州路东南向西北拥堵628米，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旭山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717米，邵阳市的滨江西路东向西拥堵338米。高速方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辆正常通行顺畅。雨天路滑，提醒大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5:30变更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未来12小时内，上市东部、南部和九江、抚州、景德镇三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宜春市北部、上市西部的局部地区，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其中武夷山、庐山山区蓄积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型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上饶、鹰潭两市南部和景德镇、抚州、九江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昌市和上饶、鹰潭两市北部以及景德镇、抚州、九江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赣南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2到23度。明天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市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很多人觉得喝果汁非常的健康，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补充维生素，增加能量。南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刘建平介绍，将水果去皮儿再榨成汁，吃水果的好处大大打折扣。一杯纯果汁的糖分相当于一杯250毫升可乐所含有的糖分，有些含糖量高的水果甚至比一杯汽水还要使人发胖。当每天饮用2到3杯这样的糖，会让自己离健康的道路越来越远。所以啊，水果还是直接吃会比较好。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健康要知道，今天要和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吃什么。俗话说啊，夏日吃豆胜过吃肉。今天我们来聊一种非常适合夏天，既能够当菜吃，又能够入药的养生豆——白扁豆。您去药店抓药的时候，会能看到这个白扁豆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了，它不是食物吗？怎么能入药了呢？它长得扁扁的，颜色是淡黄或者乳白色的，闻着没啥味儿，但嚼一嚼有一股淡淡的豆腥气。白扁豆最大的本事呢，就是健脾祛湿。对大家夏季养生来说，这个概念应该不会陌生了啊。夏天天热，咱们容易贪凉，喝冷饮，吹空调，这时候脾胃最容易闹情绪，感觉肚子胀，不想吃饭，大便不成形，甚至是上吐下泻。这时候啊，白扁豆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它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肠胃给调理好，把体内的这个湿气啊给赶跑。不过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白扁豆呢千万千万注意，它是不能够生吃的，因为生的白扁豆呢还有一种天然的毒性蛋白，吃下去的话会中毒。所以啊，不管你是拿它来煲汤、煮粥还是入药，一定要彻彻底底的加热、煮熟、煮透，把它的这个毒性啊给破坏掉，这样呢你才能够吃得安全又健康。如果各位感觉到自己脾胃比较虚弱啊，然后夏天觉得自己哎呦湿气比较重，就可以在煮粥的时候呢抓上一碗这个一小碗也行啊，一把这个白扁豆，或者呢用它来炖排骨汤，既美味又养生。总之啊，白扁豆是个好东西，但记住一定要做熟了您再吃。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4: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 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听友是说到了一些道路上的不文明的行为啊，这个马路放大镜是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举报一辆车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三清山大道转九江街啊，有车辆是越了这个导流线右拐，它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好的习惯，本来大家都是正规的在右拐，哦，因为右拐车道有车，它就直接压在了这个导流线上来右拐。我们在这曝光一下 ABC2011 ABC2011， 其实要是稍微不小心的话，真的是很容易发生这个事故哈。好多朋友都说受到这个台风对出行的影响，但真的有很多的听友这个本来打算出去玩的 Ginger 就说，他说今天

0: 买了车票去连云港停运了，整个行程都泡汤了，请了一周的假，本来是打算计划好了连云港、日照、徐州。哦，这一路你去往日照看一看，海还是挺美的，徐州也好吃，重新规划一下。其实这一两周虽然江西也挺凉快的，如果说你想去更远的地方的话，还是有蛮多的线路可以选择的。我们反正我们参考的什么贵州啊、西双版纳呀、云南呐、新疆啊，你都可以去了解。当然啦，也可以去广东那边啊，吃的好玩的好。当然我们这个本周呢也有一个广东的城乡溯源的活动，对于大家没有时间可以出去玩的小伙伴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小薇老师啊会以这个选品官的身份去广东茂名电白城乡协会进行考察和选品。他们呢他本身就很懂这个祁南城乡，而且这次又去原产地溯源。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对这个祁南城乡感兴趣，想要买到这个好的祁南城乡的小伙伴呢，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城乡，回复一下城乡，就能够领取100元的这个祁南城乡专属的优惠券。那么进群之后呢，就可以在之后的时间看到我们祁南城乡的一个选品的直播啊。这次我们的同事小薇老师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因为领导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会和城乡协会的副会长用百倍劲一颗一颗的为我们反复的把关。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要去广东茂名溯源城乡呢？因为这里有1500年种植城乡的历史，是全国最大的城乡种植育苗加工集散中心。像这个惠州、海南的城乡种苗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像它就是属于这种种植早、年份足、结香好，才能够生产出高油脂、能够沉水的顶级祁南城乡，可以讲是妥妥的核心产区了。想要跟着小薇老师探秘产地、捡漏好乡的朋友，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城乡，扫码添加全影官微信来进群。那么这次小薇老师给大家挑选的这个盘串也都是沉水级的城乡，买城乡就要买祁南，买祁南要买沉水级的，只有沉水级的才有价值，这才是稀缺的。你进了群之后呢，有任何的需求就直接可以发在群里，主持人到时候直播那天会按照您的需求现场一条一条的帮你去拍，帮你去找，或者你直接选现成的，我帮大家挑选真正沉水级的高品质的沉香，祁南沉香油线清晰，香气饱满，而且呢是看中了哪一串就跟主持人说一下，就可以把那一串当场贴上你的名字，单独封好出具证书直接邮寄到家。而且这个机会很难得的是，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就坐在边上亲自掌眼，可以跟着内行人学怎么看油脂啊，怎么变沉水，怎么闻出祁南的这个层次，之后你自己买香谁也骗不了你。那么和大家说一下，小薇老师只是2-3天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回复沉香添加全影官微信进群，就可以领取100元的代金券。你不用的话呢，也可以这个直接就放在那儿，那么下单是可以直接立减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溯源的机会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继续有请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林哥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城区当中啊，早间高峰啊，前面的半个多小时过去啊，其实格局上的变化不算太大啊，这个车都有压力的，还是几个快速路枢纽啊。但毕竟呢，还虽说啊，这个咱们遭遇台风天啊，路面现在也很湿滑，但是呢，此刻的早间高峰啊，并没有真正的强对流哈、啊，直接来临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大家主要注意啊，路面上小心的驾驶。总体来看的话，早间高峰还是能够参照往常啊，通行还是能够平稳顺畅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只是作为周一来说，洪都高架的解放路互通啊，这个桃花路立交衔接九州高架，以及前湖互通啊，这个咱们的传统三板斧啊，车流持续偏高啊，可能会对这些方向啊有需求的上班族构成一定的挑战啊。那么其他的通行路段，至少在就现在而言啊，相比周末是轻松不少了啊。这个过江桥梁啊，已经有平稳通行的表现啊。红谷滩片区的主干道啊，咱们的这边的写字楼下啊，其实大部分大路口呢，通行还没迎来一个显著车流的增长过程。如果大家还发觉更多路面出行表现，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 通车型，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啊。那当然也别忘了，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的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开启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等通通是7.7折。第三重福利，单品也是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7块的价格就可以超低价秒杀。现在呢，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来参与秒杀。今天的限时秒杀品在稍后8点半会有清风超质感4层面巾纸，赣交优品商城秒杀福利价只要7.7块，7.7块到手一提全是4层的，不是那种很薄的，4层那一提一家人也够用一个月了，7.7块的价格真的不要错过了，回复1054，回复1054。当然也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赣交优品的爆款好物了，什么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如果你觉得夏天啊，这个皮肤又油又干的，那就是你的皮肤补水没有做到位啊，面霜没有选对。面霜一涂呢，普通的面霜会觉得黏黏糊糊的闷脸，只是表面补水没用。今天呢，赣交优品为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不是说表面给你补点水就没事了，它是真正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底层，让皮肤自己学会存水。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干纹细纹也淡下去。它有滋润版和清爽款啊，它的那个清爽款吸收非常的快，它是又非常的这个透亮，它的那个膏体是属于那种透透的，但是它的保湿度又很好，它一抹就全吸收到皮肤里去了，很细腻的膏体，你一试就知道它对皮肤养的有多好。推荐大家买清爽款，它在网上也是口碑爆款啊，现在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买到75毫升装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正装。它是一个稍微有点不太美丽的07，也到2027年8月份了，只要199块钱，这个暑假用刚好啊，正好用到10月11月南昌还在热的时候，甚至可以囤上一个滋润款之后用，因为价格太香了，199块钱。很多人担心是否是正品啊，我们有这个蚂蚁链溯源啊，直接拿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码扫一下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每个环节都清清楚楚，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商城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啦。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回复1054啊，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了解详情。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之前所反映的问题。之前有听友反映南昌市省景塔东街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存在智驾不匹配的问题。
2: 服了，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4008-6001。
0: 好，是马上林贤菲菲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在这个省景塔东街这边存在不合理的这个情况。早上好，菲菲。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根据市民反映啊，在南昌市省景塔东街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是露天布设的，没有配套遮雨的车棚，然后设备呢是长期暴露在外面日晒雨淋的，在雨天充电的时候呢，车辆跟充电器是直接的暴露在雨中，大家就很担心会不会容易出现短路啊，或者是故障问题，这样不仅增加了居民的充电损耗成本，还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市民也表示说啊，没有车棚的这个充电点位呢，是省去了顶部钢棚建设的成本，运维成本肯定也更低了，充电服务费呢理应该下调，但是这个点位公示的服务费高达每度0.98元，再叠加到每度0.62元的基础电费，综合电价能够达到每度1.6块，收费标准呢是远超周边配套的一些标准化的遮雨棚设施更完善的一些充电桩，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存在这个智驾不符的问题。那对此呢，市民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敦促运营方能落实合理的一个收益原则，将服务费下调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降低群众的日常充电成本。而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充电桩定价偏高、智驾不符的问题，南昌市西湖区的省景塔街道张家山社区对这个充电桩的运营方江西绿聪科技有限公司呢，去进行了情况的核实，也协商了一些整改的方案。运营方解释说啊，这个点位的服务费是结合景区户外站点实际的运营成本来核算制定的，里面涵盖了设备的投入、场地的租赁，还有包括线路的损耗、日常运维、消防安全、线上平台服务等等多。

0: 当的合理支出。而对于服务费偏高的核心原因，运营方也进一步说明了，说这个点位呢，它是属于市政改造遗留点位。之前张家山社区的美食街开展市容整治施工期间呢，片区整套的充电设施全部被拆除了，后续受到场地的运营条件，只能恢复到两台充电桩来运营。运营方工作人员表示说啊，因为项目前期完整建设投入已经是全部产生了，但是实际的运营规模呢，只有两台就大幅缩减，站点长期营收很微薄，企业就投资回本的周期会大幅的拉长，经营压力突出，并不是刻意去抬高收费牟利。那为了回应市民的合理诉求，化解群众的争议，张家山社区也是多次跟运营方沟通协商，积极争取到了一个惠民调价的方案。经过协商一致呢，双方是承诺下调充电服务费，并且从8月5号就已经完成了价格的调整。调整之后，这个点位的基础电费还是维持每度0.62元不变，综合服务费是降至了每度0.68元，整体的充电成本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林可。
1: 好，感谢菲菲的介绍。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8:26了，这个久等了大家，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54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这个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通行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说到这个有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也在说这个旅行当中到底是选择坐7个小时的高铁呢，还是说坐2个小时的飞机呢？我们看大家都是在跟我们说到一些这个情况，然后。就爱1054说，就问题当中提出的7小时，你这是分找豆包问了吗？他说时间成本都差不多，因为坐飞机你是要提前去办理值机安检，然后你像南昌机场的话，大家知道坐地铁过去要1个多小时，进出行的消耗和你坐这个7个小时高铁时间相差不大，而且啊，飞机座椅的舒适度，除非是坐头等舱、经济舱的话，真的不如高铁的2等座。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那个飞机。虽然我们也知道加二郎腿不好，但是那个飞机的，像我们平常坐那个经济舱的那个座椅是真的窄呀、啊，我感觉他就恨不得人都给你直接打包，用抽真空的方式全给你一股脑堆到飞机上去。而且反正我基本上每次坐飞机感觉都是满座，就飞机现在的上客率还是非常高的。飞说，他说我碰过好几次气流颠簸的正常现象，但是个人感觉不太好，还是会有些惶恐的。我记得我就是最近哈坐飞机最有一点点忐忑的时间点是有一次想要从外地回来，马上你就眼瞅着要落地南昌了，结果发现它一直不落地，一直你就是而且你能看得到地面是什么的，就是鄱阳湖。正好是今年大家也知道这个整个江西一直都是汛期来的比较早嘛，鄱阳湖的水位就一直都是很高，你放眼望下去就是漫出来的鄱阳湖的感觉，地下全是水，就是你往下看就是大面积的这个鄱阳湖，啥也看不到，偶尔能看到一些稻田什么之类的。一直在鄱阳湖上空，我们当时是足足盘旋了半个小时，都已经显示就在南昌边上了，一直不降落。后来发现那天南昌是有雷暴，还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所以飞机只能盘旋。其实还是会很担心的，飞机没油了怎么办，虽然知道飞机有备用油，然后就是不降落，你也不能说去紧急的迫降。哇，当时其实内心虽然对机组人员很有信心，但是你说不忐忑怎么可能呢？这还是你能看得到地面的情况，我觉得如果你是在万米高空看不到地面的话， 这种忐忑程度应该会不一样吧。所以啊，大家会怎么选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交流一下，七个小时的高铁和两个小时的飞机去长途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呢？因为其实现在价格差不多，像我自己之前有想去贵州嘛，我就看从南昌到贵阳的高铁也要大几百耶，所以你看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就很划算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纯玩五日的贵州团，只要3480元，这是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8月21号到30号出发是3080元。你想想，你往返的高铁票都要1230了。所以说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我们这次还是一个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团，只要3480元，在8月20号之前出发，21号到30号出发是3080元。我们会去打卡这个壮阔的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的网评四钻酒店，还会有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下直接给你出片，欣赏万家灯火。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违规的地方，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非常的划算啊！而且有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族旅拍优惠券，专属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还有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还有门票的优惠，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或者打电话找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贵州啊，让大家去避暑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舒适放松的云南团的线路，大家也别错过了。我们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听友专属福利价3880元起，两人同行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也是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纯玩团，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而且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你不跟陌生的人这个拼桌混坐，这样的话保证让大家吃的卫生干净，带娃呀、情侣、家庭出游都非常的合适啊！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一个四钻酒店，大理还有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让你真正的享受啊！出行是陆地2+1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舒适。我们会有很多的项目全部免费送，包括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湾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也通通都是安排。这是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能发团，进去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直接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扫码入群了解详情了。接下来继续由星小雷打探8点半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6: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就路面现在的行车表现啊，所以说呢偶尔啊这个在穿过部分的这个乌云底下啊，可能还有这个零星的这个小雨落下啊，但总体来看的话，现在的天气相较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还比较凉爽啊。那当然大家现在出行要注意路面湿滑，还是要关注道路的一个出行啊。那首先呢昨天呢其实大风天天气是出现了一些这被刮倒的折断的树枝或者一些杂物啊，但不过呢已经经历了一轮清理啊。现在来看的话小雷目前发现路面上还是比较清爽的啊，没有出现太多的障碍物。当然如果大家在一些这个偏僻路段啊，如果发现有相应的情况啊，也可以及时来分享。当然现在的整体的出行路况，所以说干扰呢其实是不多的啊。所以目前大家出行主要关注的还是传统的车多点位，和周一早

0: 总体一个信号灯的也有机会足够通过啊，通行的条件其实依然还保持不错。如果大家发觉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8: 再来看路况，九江市的沈阳东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6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10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10米，旭山北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441米，东阳山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05米，西南向东北拥堵342米，邵氏的滨江西路西向东拥堵466米，饶东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46米，凤凰西大道的东向西拥堵315米。那今天有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就是这个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可以给你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呢，商城还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打7.7折的，所以是非常的划算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的福利单品的这个限时秒杀，就是从今天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会有一款专属福利单品，7.7块起，超低价秒杀。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以超低的价格来买到你心仪的商品。记得在参与秒杀之前，要填好自己的活动这个收货地址。今天的这个限时秒杀单品是清风的超质感四层面巾纸一提，赣江优品商城秒杀福利价只要7.7块。下一轮的秒杀是在9点钟，刚刚8点半是结束了秒杀，应该现在非常好抢嘛，因为我们的商城刚刚上线，很多朋友不知道啊。现在的话只要7.7块。下一次的秒杀是在9点钟，大家不要错过了。当然也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非常给力而且是必买的一个超值好物，是什么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智颜面霜大家也知道，在网上，在小红书上是一个口碑爆款，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润而不油，吸收特别的快，又能够让你的皮肤真正做到抗老。甚至像我皮肤是比较敏感的，我用它都是非常舒服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夏天在家里吹空调啊，你吹了空调起来以后，第二天这个皮肤感觉很干燥，很不舒服。但是这个智颜面霜就是让你补水，补进去的都是水分和精华，没有油分，早上起来不是那种满脸油光的状态，也不会觉得说皮肤第二天哇一整个都是泛着那种大油的这个状态，同时又可以让你真正的做到抗衰。关键今天的价格太美丽了，雅诗兰黛正装的智颜面霜75毫升只要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不敢想？而且不用担心是不是正品啊，我们是蚂蚁链溯源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通关的每一次的这个转化，每一次的这个入关的一些进程，所以蚂蚁链溯源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下单购买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今天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清爽款和滋润版都有。如果皮肤非常的干燥，或者你想囤着秋冬用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款面霜今天买下来只有一个缺点。

0: 就是上这个保质期不是那么的新鲜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其实差不多3个月你就可以用掉一瓶了，那绝对是可以来直接下单的。需要囤货的小伙伴，或者七夕节之前想要宠爱自己的小伙伴，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美丽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1054，回复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别错过。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好，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很多小伙伴也在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暑期很多小伙伴都出去玩了，7个小时的高铁和飞机2个小时的出行方式，你会怎么选？七彩小云直接选了飞机，是为什么呢？666说，能选卧铺14个小时吗？你可以选卧铺36个小时。我是坐过那种36个小时的卧铺，还要转车。其实卧铺好在的一点就是，对于有烟瘾的朋友来说，他可以下车自由的去活动一下，自由的放飞一下。但飞机的话，有那种，我前段时间有朋友他从昆明飞到乌鲁木齐，这趟行程是4个小时，飞4个小时，哇，这也是铁定啊。而且如果坐商务座，这个头等舱还好，经济舱6个小时的飞机真的太难受。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坐的什么320什么的，那座位是真的窄。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坐7个小时的高铁，相对来说从舒适度还是可以的，因为你可以活动起来，活动活动，吃东西什么都比较自由啊。飞机就是你想2个小时左右一起飞一降落发个餐，哎，就到了，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你坐高铁的话，就得找很多打发时间的一些方式。就2154说，他说他觉得坐飞机是一种好奇感，舒适度真的不如高铁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尤其是坐在发动机旁边。对，还有，而且要专门安排男士坐在那个紧急出口旁边嘛。对于赶时间的朋友来说，现在高铁的速度有的时候真的不输飞机哈。当然价格有的时候也差不太多，只不过飞机有燃油附加费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机件费啊等等等等之类的，相对来说价格还是会高一些的。但是你自己出去玩肯定是没有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出去玩划算的。比如说你跟着我们去这个尼泊尔出国的话，大家也知道出国担心语言不通啊，担心一些当地的宗教习惯自己不是很了解，那么跟团是最靠谱最稳妥的一个选择了。但是呢，你自己如果去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这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啊。我们是4飞7日游，早鸟价是6499元起全包，住的是3晚的携程4钻，再升级2晚的国际5星凯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呢，这是在国内也是高端酒店了。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玩的是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丛林腹地拉普蒂和独木舟竞漂，都是一些只有你在尼泊尔才能体验的项目，还能看到莫加拉虎和独角犀牛，拍的是费瓦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哇，想起来都是非常的出片，一下子就是会刷爆朋友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众又宝藏的地方。还会去这个博大哈大佛塔下来转经祈福，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是真正的放空，一次不一样的旅行。吃的是这个手抓搭巴特套餐，鲜香馍馍饺子，高山养蚕养药材的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也让你的味蕾啊跟着一起去旅行，体验当地地道的特色美食。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的欢迎卡，手腕水果，非常的有仪式感。关键呢，我们是一个4费的行程，不用让大家舟车劳顿。大家知道我们是从南昌飞到广州，再从广州转到这个加德满都，就是转到尼泊尔的。也知道我们从南昌飞广州的机票就要将近1000块钱了，但现在的话我们是一价全含啊，零自费零购物，告诉大家价格只要6499元起就可以出国去尼泊尔4费的一个行程，非常的划算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尼泊尔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是针对于喜欢坐飞机的朋友，但如果说你想要还是觉得我就是喜欢坐高铁，我就喜欢这个坐高铁时间长一点都没关系，那么你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多彩贵州双高5日，也是纯玩游，零购物零景点零车推，而且给大家承诺了，如果说违规会赔付每人3000元，让大家玩的安心和放心。早上9点钟出发啊，不用早起赶路，坐的也是2+1豪华大巴，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的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的王牌景点，像这个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呀，荔波的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升级了，是3晚的网评4钻酒店，特意安排1晚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让你可以看这个夜色当中的这种次落有致的西江特色苗寨，刷爆朋友圈哈。吃的是这个瀑布宴，苗见石锅鱼，苗家长竹宴，行程福利满满，新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1份，两人同行立减100，还赠送苗族服饰的这个旅拍优惠券，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还可以再

减200块钱。像这个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师证，还有教师资格证，带着有效证件出行还有优惠，价格非常的美丽啊！双高纯玩五日游去贵州，成人3480，8月20号以前出发，30号之前出发是成人3080元，包含所有的一价全含，天天发团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贵州，回复贵州，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这个贵州，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么当然也可以呢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了解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变化，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呀，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现在其实路面上能看到很多的行人呢，咱们的骑行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车主啊，都是没有打伞和穿戴雨衣的。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台风天气啊，那其实呢此刻来看啊，并没有伴随哈、比较显著的降水过程啊，所以说早间高峰呢，还是此刻难度上啊，说不上太夸张啊。周一的早间高峰的话，出行流量呢也相对比较安稳啊。那么尤其是经历了周末的热闹之后啊，这个此刻来看的话，车流呢都有收尾。现在的环线一圈啊，这个踏踏实实的出行车流呢逐步消退啊。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西一环南一环啊已经很难形成成规模的出行车流了啊。目前可能红都高架还是稍微再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咱们靠近道啊，这个现在的解放路胡同立交这段路的出行车多情况。另外呢，其他的一些出行干道，比如说像沿江快速路靠近到观音桥，靠近到红谷隧道啊，这段路呢还有车多。红城路靠近的桃花路口还有一定的排队啊，但是包括像现在红谷滩的主力核心区丰河大道医院路、世贸路车流呢基本还表现正常。老城区的核心路段八一大道广场周边啊，那现在阳明路现在通行呢也难度不大。但是呢有一个例外啊，需要大家注意到各个医院周边路段呢会有一定的缓行过程啊，周一一般是如此啊。这个像南京西路啊，像咱们的学府大道啊，像这个八一大道靠近到这个叠山路口这边一些位置啊，可能附近呢会有一些送医就诊的车辆啊会在路边停放，需要大家呢做好提前的一些关注啊，小心慢行啊。那么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前进东路东向西拥堵326米，甘蔗市的前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旭山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431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86米，天佑大道西向东拥堵49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0: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5: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

0: 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当然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个这个寻物溯源的一个好机会，大家不要错过了，就是我们的小薇老师啊，这几天呢要去到广东茂名电白和沉香协会的副会长一起替大家来挑选真正好的祁南沉香。小薇老师本来就是特别懂串的人，然后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沉香，回复沉香就可以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就可以领取100块钱的祁南沉香专属的优惠券。我们的同事小薇老师压力有点大，因为这次对他的要求就是要用他的眼睛用心为大家挑选，还有沉香协会的副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的反复为大家把关。为什么要去闯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呢？因为这里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育苗、加工和集散中心。惠州呀、海南的沉香种苗全是从这儿运出去的，种植早、年份足、结香好，才能够产出这种高油脂、能沉水的顶级祁南沉香，这可以讲是核心产区没跑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在原产地买到好的沉香，自己不用跑一趟，而且是由这个沉香协会的副会长给大家用火眼金睛去把关这种油线清晰、香气饱满的这个沉香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在群里面呢主持人会帮你一串一串的来找，就是拍了很多这个沉香，哪一串您看对眼了就可以告诉主持人，他会帮你来一对一的非常仔细的去看这个串的样子，而且呢会把这个串选好了以后当场贴上你的名字，出具证书直接邮寄到家，还会有这个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亲自掌眼，跟着内行人看怎么看油脂，怎么变沉水啊，闻出祁南的层次之后自己买，别人也骗不了你，就是让你真正的成为内行人。那么小薇老师只是2到3天的时间，如果说大家想来买真正的好沉香啊，而且是靠谱的沉香，原产地的价格实惠的沉香，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分享，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来到9:14，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要赶紧来参加江夏龙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一粒双飞八日游啊！带您呢圆一个新疆梦哈！我们要带您穿越的是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的风光，还要带您呢去打卡沉浸式的那拉提的草原。

在纳拉提的草原呢，还要在薰衣草的花海里面去畅游啊，特别赠送了塞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带领您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而且全程都是携程三钻酒店的住宿，特意升级了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既然到了新疆，就要带您去吃遍地道的新疆味儿。像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以及烤包子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美食呢，都会为你安排到位的。团期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现在呢，只剩个别席位，名额有限哈，但是呢，想要去的朋友现在还可以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你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新疆或者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2: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要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
3: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今天干交友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清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呢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商城内的所有的销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所以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好，来到9:38，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到暑期有计划出游的朋友，咱们推荐的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还在报名当中啊。还有个别席位想要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的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的，而且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住宿尊。分享的是高端的星级礼遇，像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排、双大牌的五钻的酒店连住，这样的酒店的客房的面积都有42到48平方米，很宽敞啊。双1.35米的大床的一个标配，而且酒店都配套有像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可以说是一步就到位了。而且呢，咱们还有一个王牌的体验要带给您，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到时候由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您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要带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啊，一起去重温久违的游戏，回味那简单的快乐。超多的独家特色体验，还要带着您去一一的体验，去到这个望天树景区去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浪河的游船，穿行雨林的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基本上就是把核心的景区精华带您一次都看遍了。走进野象谷呢，去邂逅这亚洲象啊，以及包括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和体验古法花草造纸。这就属于全程的真正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啊，就是要把时间呢全部都留给风景。那美食也安排到位了，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呢还赠送了一个大型演艺秀《星傣秀》，这个都是费用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团价里面的。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因为它暑期是天天发团的啊，而且我们为听友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以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的话呢，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好，9:46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为我们分享什么。
3: 哈喽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声称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甚至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干胶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胶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在售的这个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苑路段由东往西，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2: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1: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的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9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将会在今天白天穿过我省的北部，并且继续深入内陆。受其影响，今明两。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是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属于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近日呢，国防部的征兵办办公室印发了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向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实行。准则呢，总共是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了25条具体道德规范。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了5200吨。据了解呢，渤中19-6气田所在的渤海油田今年上半年累计产油气突破了2100万吨，再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公告，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昨天14:30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因不具备安全办赛的条件而取消。中国U17男足与阿桑纳U17并列冠军，所有的球票即日起全部作废，已购票球迷的票款将于7个工作日之内全额原路退回，无需进行任何操作。日前呢，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完成修订并且正式公布，新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也是该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不设章节，共28条，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该管的管得好。

0: 好，让该放的放得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里有战术火花。来到10:13啊，接下来提醒大家高速的情况。G35吉广高速的一下230工装英瑞北段南城东收费站附近往广州方向目前通行受阻，南城东高田金溪往广州方向入口已经封闭了。据G6向荣高速的438工装将200米的瑞干段赣州西服务区至赣州枢纽区间往湖南方向在单道缓慢通行。G6011南韶高速的197工装昌宁南段的隧道附近往宁都方向在单道缓行，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在干陀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在。

0: 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是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为我们分享什么产品。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声称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甚至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赣交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赣交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那赣交优品的商城是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有在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而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的1230公庄英瑞北段南城东收费站附近往广州方向通行受阻，南城东高田金溪往广州方向入口封闭。G76厦蓉高速的438公庄加200米的瑞干段，赣州西服务区至赣州枢纽区间往湖南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6011南韶高速的197公庄昌宁南段的虞山隧道附近往宁都方向也在单道通行。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

0: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1: 快冲！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好了，到10:38了。想要出去玩，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接下来赶紧来看一看我们为你安排的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享受度假。而且咱们的粉丝的专属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啊！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咱们这个出门呢，最注意的就是。这个卫生啊，安全啊，而这趟团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真的是干净又卫生啊，私密性还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住的还是4钻的酒店，在大理呢，我们还特意升级了一晚，这个洱海的这个海景房，就推开窗呢，就可以看到洱海的美景了。而且出行都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的。最后丽江是动车返程啊，这就免去了你长时间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就不用再另外掏钱了。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会带您去挨个儿打卡。所以这样的团呢，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哈，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联系电话是19979905072 19979905072。那您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留言这个云南，然后呢就能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了。但有的朋友说我还想走得更远一点，想要走出国门去玩，那你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安排的这次的尼泊尔之旅了。如果自己出国游玩的话呢，你就怕这个转机折腾啊，又怕自己去做功课太累，行程太累，住宿万一没选好，那你就可以来参加由江西交通广播帮您一站式搞定的这个尼泊尔的探秘之旅啊，属于电台的高奢定制了。4飞7日，早鸟价6499元全包，3晚携程4钻，还升级了2晚国际5星嘉德满都的凯悦酒店行政酒店。

啊，无边泳池，朋友圈的素材可以让你直接去拉满了，还要带您去骑大象，穿越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纵林腹地，拉卜地和独木舟竞漂，能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没想过更是要去到一些随手一拍就是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比如说飞瓦湖看雪山倒影啊，鱼尾峰去拍日照金山，还有巴德港的55窗宫啊，所以我们的安排呢就非常的用心哈、啊，还要带您去到这个博大哈大佛塔下去转经祈福，在冥想当中呢体验这种心灵 SPA 的疗愈啊，当然美食啊也得给您安排上啊，既然我们都出去旅行了，味蕾也得跟着旅行啊，手抓的大巴特的套餐，鲜香馍馍饺子，高山药材的养生锅，还有像红酒晚宴，一个都不会错过。因为是属于咱们这个电台的高奢定制啊，所以还有专属的接机鲜花、房间欢迎卡、手腕水果、生日惊喜派对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是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呢，8月20号、9月13号，席位是非常紧俏的。想要去的朋友，尤其是想要这个8月20号这个团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一生必去尼泊尔，赶紧趁着现在活动期间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详细咨询，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即可咨询报名。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一寸点。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的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9: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台风。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沁源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将于今天白天穿过江西省北部，并且会继续深入内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省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今天省会南昌终于转雷阵雨，气温26到28度。目前的时，
10: 春军运动选择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

0: 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今天干交友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友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今天是我们的正式开业的第一天，优惠可以说是超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发送1054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城内部的话呢，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所以也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同时我们商城也完善了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啊，这些有朋友说售后回复太慢了，我们现在都能够保障大家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客服24小时在线，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咯。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修车热线了。先为大家开通两部电话吧。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汽车故障问题，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虽然时间不多了，但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简短的时间当中来帮大家解决。任何的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大家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这台风天气来了，正好今天可能要过境江西。黄师傅有什么想特别提醒大家的吗？
1: 台风天气来了，对我们车子没什么，就是大家不要停的树底下，那个屋檐底下，抬头看一下，头上有好多广告牌，把它移开来，就把这车子不要停在头上有广告牌，或者那个广告牌摇摇欲坠的时候，你尽量停得远一点。打下来了很讨厌的，因为这个公司已经不在了，广告牌是在这树子里，你找谁？公司都没有了，你找广告牌的这个业主你是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的。所以说尽量躲开那个广告牌。昨天晚上我停车，我停到我找了一个好空旷的地方，别人都不停地，我自己停上去了。
0: 那确实啊，但是广告牌下面就是怕这种大风天气会突然刮倒啊什么的嘛。
1: 对，这刮下来不好。
0: 对对对。
1: 今天我再讲一个问题，讲个比较实际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车子，我们自动挡的车子，它有个发动机，有个变速箱，但我们主要是发动机有两块电脑板，发动机有块电脑板，变速箱有块电脑板。现在我就是碰这个问题。这个车主来了以后，他说：“黄师傅，我这个车子熄火，你帮我把它搞掉，把这个熄火的毛病找掉。我们把发动机电脑板给它修好了，现在熄火，它熄不了火，可以启动完了熄不了火。好，我们把它搞好了。黄师傅，怎么还有灯呢？我说你变速箱有个电脑板的 ，4S 店也搞成电脑。他说怎么搞不把我的灯去掉？我说我怎么去的？这是两回事啊。这，你关节好痛跟那个胃痛，它是两回事啊。所以说我们就。”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发动机有块电脑板，变速箱呢有块电脑板，还有其实我们燃油棒还有模块，这些东西都是它可以分开的。不要以为修了一块电脑板，这个仪表上的东西就消失了，它是两回事的东西。跟大家提醒一下，
0: 是
1: 的，有的时候就是不必要的那个引起的不必要的争执嘛，跟修理厂，它是分两家的，它变速箱它有一块控制电脑板。那个发动机它一块控制电脑板，它现在就是两个东西同时出故障了，你只解决了一个，另外没解决。这个电脑板很讨厌，把它修好了，买一块4000多块钱，将近5000，4700块钱，好了，花了乱七八糟，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吧，把它修好了。
0: 是，好，那我们来赶紧回复一下刚刚有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个叫做 Lennings 问到说，他的那个发动机被憋熄火了，是一台那个什么拓界。踩刹车不踩到底，车子很慢的向前，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突然被憋熄火。1.5T 的车型，23年的车子。
1: 它这个那个自动挡的车子，其实它不是憋熄火，它是负荷过大，你的节气门没有搞干净，
0: 节气门。
1: 自动挡怎么会憋熄火？自动挡熄不了火的，你踩了以后它自动断开了。它可以保证你的，你现在为什么可以憋熄火？憋熄火证明节气门有点问题。油路有点问题，把节气门清洗干净，再把油路洗一下。买两个铁锤三项，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0: 一个是洗进气系统、节气门啊，洗完要重新匹配，然后再去把铁锤三项加进油箱里面，把油路清洗一下。
1: 对，它就带是吧？它变成自动挡，你怎么你踩刹车到了红灯，你踩车，你挂到 B 档上，挂到 D 档上，你踩刹车，它怎么会熄火的？憋不熄火的？它憋不了熄火的，
0: 是
1: 吧？
0: 嗯，
1: 对，你挂到倒档上，你踩刹车，它根本就不动了。它不会熄火的，为什么你会熄火？就是因为你的负荷重了以后，它的那个节气门或者是积碳呢过多，有导致怠速不稳，熄火了。
0: 好，那就是一个洗
1: 手动挡可以把它变熄火，但是是自动挡不可能。
0: 它这台车倒没有说是手动的还是自动，但是23年
1: 的车子
0: 应该
1: 是
0: 自动的，要不就是买了一台二手别人的车吗？就不知道了。
1: 如果手动挡变熄火，那我就告诉你。这个你赶快，你的离合器还没完全踩下去的时候，你离合器分离不彻底，也有可能。
0: 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1: 对。但是现在23年的车子，买这个车子不是工具车的话，它不会憋熄火的。
0: 是。
1: 不是手动挡憋熄火。
0: 是。先去，如果是自动挡的话，先去把进气系统、节气门和那个油路清洗一下啊。然后如果是手动挡，咱们可能要去考虑离合器的问题，这个要进一步检查。还有一位朋友啊，尾号是1322的朋友问，他说有一台别克英朗。然后说车子现在怠速很高，车辆也很陡，发动机故障码呢也会一闪一闪的，但是一会儿又没有这个故障码了，加油也没劲，感觉去检查显示是电子节温器的问题，想问一下和这个有关系吗？
1: 电子节温器可能也影响它吧，它一个是自我保护吧， 这个东西电。

0: 结婚期的问题你可以先看一下，但是我想还是一个节气门问题，就跟刚刚的那个车子毛病是一样的，节气门油路上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排除进气系统漏气，它也有可能。你漏气以后，你的进气压力传感器你得不到空气净化，它不给油，你踩死都没用，这就是师傅去仔细检查了。如果都没问题，还是跟刚刚一样的铁锤三项，节气门看一下。
1: 是，也是要可能清洗一下油路啊、进气系统啊什么的，对吧？好，时间关系哈，大家的这个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昌。

0: 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现在呢，要跟大家来说一条

咱们在这个暑假新上的旅游线路啊，就是暑期高品质的贵州纯玩线路重磅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有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然后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坐起来更加宽敞，可以平躺，还配了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还升级了3晚网评4钻的酒店，特意有安排到1晚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夜幕直接可以看到这个万家灯火通明，很漂亮，还有很多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遥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还能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包括去到千户苗寨那边，很多人会去拍那个苗族的旅拍嘛，我们也赠送大家苗族旅拍的优惠券。如果大家现在想要报名，给大家说下价格，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成人价格是3480，8月21号到30号期间出发的成人价格是3080，双高往返纯玩5日游啊，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了。每天都能发团啊，您看是8月下旬还是说8月的中上旬出发，价格会有一些不一样啊。8月下旬出发性价比肯定更高了。如果想去贵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锁定席位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从今天开始呢是全新上线了。这个可以说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再来看看主播林可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什么好东西的分享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干胶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清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

0: 把我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六七百。干交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克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从今天开始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刚刚开业，优惠幅度超大，大家可以赶紧来逛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了。那商城内呢，现在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很多东西你甚至可以全平台去比个价，保障产品质量。然后呢，商城也完善了整个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啦。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2: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啊，我们的缤纷车世界接下来车友话说就来跟大家好好解析一下新闻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台长城的 H10， 这个车确实性价比很高啊，然后整个的一个配置选择的话，大家可能就比较纠结到底选择哪个配置性价比更高，几个配置中间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解析一下长城旗下这一台全新的中大型 SUV H10， 一共四个版本配置，一款五座的跟三款六座的，到底应该怎么来做选择，来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首先还是从最低配的这个车型开始说起啊，最低配的就是全系唯一的一台五座，叫做 Hi4 Max 的五座版本，它的建议售价是209,800，但是有个限时换新价，便宜了8000块钱，201,800。配置上面的话呢，从这个最低的版本开始看，它其实在整个 Max 的车系当中呢，已经是属于一个中配的一个配置表现了。五座版本起售价格低，适合那种就是我对于这个三排空间不是刚需，然后我希望前后排的空间动作更加宽裕一些的朋友。那么除了座椅布局之外 ，Max 版本的五座和它的这个 Max 版本的六座的配置是一样的，激光雷达、辅助驾驶这些硬件是全系作为了标配，就是没有在这块上面有阉割。然后座舱的话呢，前后排的娱乐屏、21喇叭的杜比声的全景音响、冷暖箱这些主流的配置，从低配开始全部都有了。所以为什么说它其实也可以相当于一个中配了呢？虽然说五座版本的二排是三人连排的座椅，但是呢，该有的调节啊，包括加热的功能、舒适性的配置，基本上是都没有缺席。如果你比较注重就是两排的一个空间表现的话，这个五座版本确实是值得选择。它的后备箱的空间是从815升到1885升，就是放到后排座椅之后，它拓展空间也挺大的，储物能力更强啊。这是五座版本的车型。那么也有些朋友说，那我都买到这么大的这个车型了，我还是希望多一排座位啊，我要坐多一点人的时候呢，至少多一个座位能多坐一个人吧。Hi4 Pro 的六座版本作为六座版的入门的车型，它的建议售价是211,800，限时换新价是203,800然后它的话呢，就是属于六座的最入门的这个版本。但是你听名字也知道哈，从 Max 降成了 Pro， 没错，六座版本有个配置更低的选择，就是这个 Pro 版。那么它其实从配置的表现来看，才算是整个车型当中的一个入门的配置。

对于六座乘坐有刚需的朋友来讲，选择这个配置也是可以的，它是入门的版本嘛。那个 Pro 版本呢，相对来说也提供了一些比较丰富的功能，辅助驾驶的硬件这个也是跟刚刚说到的 Max 版本是一样的，没有在这块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做到一些减少。然后第一排第二排座椅呢是支持电动调节的，加热呀和通风的功能也是作为标配啊，该有的空间舒适性都是比较齐全。那唯一比较欠缺就是 Pro 版本它可能娱乐屏的这一块是会跟中高配的车型比起来有所欠缺的地方。那再往上就到了 HiFour 的 Max 六座版本了，它的建议售价是221,800，现实换新价是213,800。相较于 Pro 版本来说呢 ，Max 的六座版本是更加值得推荐的，整体的价格多了10,000块钱，换来的舒适性配置也升级了不少。前后两块屏幕 HUD 抬头显示加后排的娱乐屏，叠加上长城音乐厅杜比音效，这个就能够在整个后排的这种视听感受上面有更高的一个提升，娱乐体验可以说是相对于低配来讲提升很大的。还有就是第一排第二排有标配10点的按摩和侧窗的遮阳帘，因为很多人说毕竟我都花到了20万了是吧，这些什么座椅按摩呀我还是得要有的，那到了这个配置它就基本上都给配齐了。所以到了这个 Max 的六座版本，不管是舒适性啊还是整个的私密性都大幅的提升啊。价格的话呢，现在换新价啊，现实的换新价是213,800，20万出头嘛，整体对于同级别的车型来讲其实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当然还有个最高配 HiFour 的 Ultra 六座版本，建议指导价格是231,800，现实换新价是223,800，它是比上一个配置的话又贵了10,000块钱。那么作为全系最顶配的话，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这一万好像差价也不算特别大，不像有些2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动辄差价都是在2-3万、3-4万以上。它这个每个配置中间的这个差价呢，其实确实不算特别的大。但是它换来了什么东西呢？首先多花的这笔钱换来的是配置同样丰富的第二排，它第二排在顶配的车型当中加了这个左侧有一个小桌板了，然后呢有两张带腿托的大躺椅，而且是独立座椅，会更加的舒服，伸手就能够得着中间的那个冷暖箱，然后乘坐体验基本上也是在靠向那些30万、30-40万以上的豪华 SUV 了。并且啊，全系的这个车型里面它还有一些选装的东西，这个长城的 H10 它是有5款单色和2款双色拼色的颜色可以选，双拼色这种更显豪华的这个颜色它肯定是要多花钱，是额外要花8,000块钱选装啊，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硬性的需求。另外就是针对于中低配的车型，大家还可以对这个高配的座椅啊跟车内的影音系统啊进行一个就是上千块钱的一个选装嘛。如果你觉得我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与天路滑，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好，再来看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啊，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好物不能错过呢？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子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赣交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

0: 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六七百。干交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嗯，那么干教药品商城的全新上线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进行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7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2: 冲什么呢？
9: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2: 什么？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地铺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2: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2: 快冲！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起的中心，今天上午的10点，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988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今天穿过或擦过我省北部。受其影响，今天我省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庐山、武夷山等山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和古河、高海拔山区阵风会达到7到9级。明天赣西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上千名学者代表齐聚于此，围绕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开探讨交流，推动学术交流及多学科协同创新。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奖项获得者将在会上做专题报告，与观众分享基础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2026黄河世界杯沿黄河9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昨天完赛，赛事全部由 U13 代表队参加，郑州市轻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代表队斩获男子组冠军，四川益州联足球俱乐部代表队在女子组卫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3800亿元。近日，中国航空学会公布2026年度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名单，南昌市洪都小学凭借鲜明的航空办学特色与成熟的科普育人体系入选，全国只有11所学校荣获此殊荣，洪都小学成为我省唯一入选学校。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5间版本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来继续看一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可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样的好物，千万别错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雨天的刚需啊，选它真的没错。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

0: 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今天干交友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那么干交优品饰品这个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我们的商城啊优惠非常的大，非常的给力，正好赶上七夕节，大家可以抓紧来提前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长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多方的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下单选购啦。继续和你来分享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关注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 ,G70 福音高速商九段的614公桩处永修收费站附近九交往南昌方向，车辆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现场第一、二车道缓行。G70 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30公桩处君山枢纽至爱城收费站区间，九交往南昌方向，车辆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六百。

0: 2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迪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0: 快冲！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就是在今天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这个宝藏好物啊，这个东西也是雨天的一个刚需了， Cross 的洞洞鞋。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

0: 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今天干交友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那么干交友品商城呢全新上线，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那么这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有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尽情选购。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浦河中路的站前西路口原来往北方向，还有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以及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35济广高速的阴瑞北段1201公里处，南昌东收费站至高田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占用部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3: 快冲！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高温全省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赣南南部24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好，咱们再来关注到10到11号，赣北、赣中今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南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10号，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是阵风有8到10级。再来关注到12号。赣北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到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是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9号晚上，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出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数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来关注到高速路况，S22 都九高速31公里处壶口收费站至石钟山服务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事件，现场是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据35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201公里处南城东收费站至高田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车辆占用部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

看往哪儿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林可给咱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子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赣交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清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赣交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是最新上线哈，那这个优惠也是特别大的，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在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那同时呢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8: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1: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雨天天气，气温26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5度，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4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 基础研算预算是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经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目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的就是一个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赣交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

0: 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六七百。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是全新上线啊，这优惠也是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咱们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啊，也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而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障了产品的质量。那同时呢，这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来给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那如果说现在呢，大家想出去玩的话啊，不知道这个贵州啊，有多少朋友去过？其实这一次去贵州呢，咱们有一点特别好啊，就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说大家发现违规的现象啊，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玩的安心而且放心啊。那在贵州呢，其实有很多王牌景点可以打卡的。比方说这个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还有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啊，3天晚上网评4钻酒店啊，特意安排了1天晚上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啊，直接可以欣赏到万家灯火。啊，当然了，这一次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像瀑布宴啊、瑶涧石锅鱼，还有这个苗疆长洲宴等候着各位。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那就赶紧报名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很多朋友呢说想要去新疆走一趟啊，那咱们这次新疆之约确实是不错啊。大家想不想在1天之内从雪山穿到草原啊？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那这一次呢，咱们是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圆一个新疆梦。我们来感受一下啊，穿越独库北段1天去体验四季风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去感受一下这个薰衣草花海，特别是赠送大家赛里木湖帆船，再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美食，像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羊拐抓饭啊等等等等。咱们的档期很近了啊，8月15号，朋友们，双飞8日游。如果想去的话，记得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还有之前很多朋友呢咨询到我们说要去西双版纳啊，其实这一次呢，咱们版纳的线路啊是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啊。你看咱们住的非常舒服，是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42到48平啊，双1.35米大床标配。这个酒店呢也是有配套的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等等等等啊。特别给大家说到这一次的晚上还有一个活动，就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一起去丛林里面去探秘萤火虫。啊，晚上一起去看这个萤火虫啊，看看满天繁星，听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起品果香四溢，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特别啊。当然了，咱们还有很多的玩法啊，像咱们坐着船啊去穿行一下雨林隧道，还有在这个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去漫步，深度去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还可以去打卡一下向往的生活取景地等等等等。如果说您真的感兴趣的话啊，那么趁着这个价格比较优惠啊，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是3680，两人同行还立减100，那就赶紧拨打电话吧，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孺子路的船山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咱们是赣交优品啊，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哈。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就是一个好物分享的环节，让我们一起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子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赣交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清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赣交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商城是全新上线啊，这优惠也是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那这个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啊，也都是咱们经过精挑细选、货比三家严选的好物啊，朋友们，保证了产品的质量。那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的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孺子桥的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和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9: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消息。今天呢，省会南昌是雨天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35度，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45优，感冒几率呢是比较低，避免长时间的处于到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一零 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呢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受到国际输入性的因素影响，全国消费的居民消费指数环比下降了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的环比上涨是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呢保持温和上涨。1月份至7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我国渤海呢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6-9呢是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那日产值呢是当时呢是超过了5200吨。据预测呢，今年以来电影行业呢全产业链已经是突破了3800亿元。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月呢是8号在沙特阿拉伯的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呢是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是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呢具备了一个完整的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也是全球的虎耳草呢是首个被确实为食虫的一个植物，也是验证了达尔文的150年前的科学猜想。近呢，福建的武平，一个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的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那实施了胸外按压，也是为后续的救治呢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呢，小女孩是脱离了生命危险。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 105.4，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星宇。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下午时间段的公路 BGM， 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说说什么呢？就来说说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叫做赣交优品。赣交优品呢是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的商城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呢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好东西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

0: 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今天干交友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我们感谢到林可的分享。像这个干交优品的商城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超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同时在进行当中的。那如果你想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买到好物品的话呢，可以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那同时呢我们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一个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到了服务体制，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时间爬到16:24，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下午时间段的 BG公路的 BGM， 我是星宇。接下来时间呢会听到的歌曲你把我灌醉。

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

0: 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南北双向车多，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
5: 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
5: 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
0: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工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谢谢大家呢，在下午的16:45继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下午时间段的公路 BGM， 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啊，全新上。

0: 现了，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的商城。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我们的林可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呢？
1: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声称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干胶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胶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也要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的这个商城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是超大的，欢迎各位呢来逛一逛哦。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商城当中呢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的好物，质量呢肯定是有保障的，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时间跑到16:50了，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在下午的公路 BGM， 我是星宇。接下来时间杨宗纬一次就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在现在的这个晚间高峰的开场啊，大家也都见识到了啊，这个咱们台风来袭的威力啊。但其实来到晚间的话，今天风势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呢偶尔可能会有一阵妖风袭来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降雨也没那么猖狂了啊，所以现在来看路面虽然湿漉漉的，但是总体来看降雨零零星星啊，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强降雨的袭扰就是不太明显的。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在一个相较还比较凉爽的晚间高峰啊，这个正常的安排各自回家啊。目前通行啊路况呢也都这个非常不错啊，此刻只在桃花南路桃心大道快速路这边啊，这个靠近到相湖艺术院啊，靠近到八月湖路上空啊，这一路过来有事故带来的车头堵情，那需要大家稍加留意。其他的这个行车路段啊，这个当然这边是有一定的降雨影响啊，但其他的城区路段的话，现在其实稳步通行是可以保障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昌九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523米，赣州中山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57米，上饶鄱榆公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35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首先关注到关于台风的消息。今年第

0: 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十号下午13时，经过上饶市广丰区进入到江西境内。16时，其中心位置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那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自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好，再来关注到今天晚上，九江锦的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今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庐山山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市北部今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4到5级，赣中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获得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家里有脑动脉瘤患者的要注意了。那夏天要避免激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搬重物、猛咳嗽都可能会让瘤体破裂。运动呢，要选在清晨或者傍晚凉爽的时候，散散步、打打太极就好了。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运动后要及时休息，监测血压，不要让身体过度劳累，平稳才是硬道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知名企业家是密集到辽宁来实地考察投资兴业。据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新新增经营主体 32.9 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 3.6%。 台风白海豚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登陆，18时40分前后白海豚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专家介绍，根据目前的路径预测，白海豚残波的北上将给京津冀等地带来大暴雨。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是超5200吨。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

0: 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步别忘掉，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又是全新的一周啊，不管天气怎么样啊，咱们这个心情一定要好。出行在外面的话呢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态给摆好了啊。就是咱们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走在外面啊，这个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第一，比啥都重要。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说的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吗？其实这个问题啊，我想说每个朋友啊心里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个观点啊，觉得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呢？我记得前段时间有句话蛮有意思的，他是这么说的，我跟你好好说话，你却当我好说话。怎么样，这两句话看起来其实区别不大，其实意思真的是差得很远哦。那其实说到这儿啊，那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沉香啊，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都特别的感兴趣，大家都想要这个沉香啊。那其实沉香呢，想要的朋友能够理解，但是真正好与不好啊，这个怎么识别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啊。那其实啊，现在咱们的小薇老师啊，就真的是为了大伙儿啊，所以呢咱们就请专业的人士去帮大家挑，去帮大家选。其实小薇老师这个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领导对他的要求严格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对领导的要求也严格。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要到这广东去溯源沉香啊，因为在那儿啊，在这个茂名这个地方啊，它是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啊，所以呢比较的正宗啊。那到那边去挑这个串儿啊，也都是那种沉水级的沉香。就是买沉香一定要买奇楠，买奇楠就要买沉水级，沉水级的才有价值啊，因为毕竟这个是稀缺的，稀缺的那往往都是好东西嘛，朋友们啊。那如果说看中了哪一个的话，哎，那咱们就会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啊，现场一条去帮你挑啊，或者直接选现成的啊，会给大家挑一些好物。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啊，那么就赶紧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沉香就可以了，这小薇老师在群里等着你哦。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个奶茶就留言说了，怎么说呢，看着挺好说话的吧，但其实底线碰不得啊，小事可以将就，但是原则问题是半分不让啊。这是奶茶啊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好，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不是说好不好说话，咱们得分事儿，得看情况，对不对？不可能说就是以点盖面一概而论的去说一个人好不好说话，对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

0: 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其实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这个咱们今天晚间高峰的出行路况啊，就今天这个晚间的画风呢，这个路况啊，这个咱们确实和上周啊是会有所区别的，毕竟啊是咱们的整体的大环境啊，这个咱们是和上周有所区别啊，这个在上个礼拜啊，大家是高温炙烤，是阳光热烈啊，那怎么是热辣滚烫啊，但是来到这个礼拜的话啊，相对还是比较烟雨江南一些了。那此刻来看的话啊，有了这个台风的加持，今天来看啊也没有狂风暴雨啊，但是总体来说啊，路面湿滑，零星降雨呢，也要注意行驶上的安全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肯定驾车出门的朋友会稍比这个上周会多一些，所以上周的神仙路况啊自然是很难遭遇，但是呢也不会有太高难度。暑期来看的话啊，现在可能就是咱们在老城区继续关注啊，这个咱们依然风景区龙门路、中山路、船山路啊，这个万寿宫、八一馆、滕王阁附近，大家还是人头攒动，风雨无阻，出行旅游啊，这个依然不耽误啊，包括八一的广场啊，这个咱们的美术馆的经典打卡点位啊，那现在啊这个下雨天跟出片啊，所以现在广场这边八一大道鲁子路啊，这边还是有不少的游客朋友的啊，也有很多车。

0: 这个晚高峰啊就开始啊这个趁机啊这个发动啊。那么现在包括沿江快速路的朝阳片区啊这边的一个往返的江边路段，西环的丰盛快速路今天也是这个集装满员啊，皇家湖立交到原路互通到长乐互通啊，整体的这个出行排队情况啊已经比较显现啊。另外呢，不过这个主力的这个出行枢纽，像穿山路、万寿宫周边，像这个扬子巷、中山路附近啊，以及像咱们的阳明路的三经路口啊，这些出行点位啊，政协路的火车站啊，这个东光西广场啊，咱们目前的排队情况啊，都需要大家做好提前关注了啊。其他的像红谷滩啊，其实目前的下班啊，这个出行条件都还不错啊，干将大道、红谷大道、凤凰大道啊、金融大街啊，都还有正常通行的空间啊，出行的车流还不算太多啊。今天来看的话天气上这个其实还行啊，那天气有降温啊，降雨呢不算猛烈啊，大家呢出行主要备好小心，注意路面湿滑，防范这个咱们因为披挂雨衣和伞这个出行这个呢观察能力不强的这个受影响的咱们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久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途距离长达523米，赣州中山路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长达257米，上饶鄱域公路由南往北用途距离长达35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总结，还是你说我刚才说的话。好说话其实挺好的，难道大家都想当一个难说话的人吗？啊？身体棒棒，留言说，嗯，好说话，超级好说话。有多少朋友就是在自夸自己呢？有多少朋友是在吐槽自己呢？啊？好，不管在听节目的你好不好说话啊，但是好玩的地方呢，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啊。那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到，想到这个贵州去玩一趟。其实贵州啊，还是有很多王牌景点的，像这个壮阔的黄果树瀑布啊，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啊，这个住宿也是非常棒的。这有升级啊，三天晚上是网评四钻酒店啊，特意安排了一天晚上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这个夜幕啊，直接欣赏万家灯火，当然还有地道的特色美食，像这个瀑布宴啊、瑶涧石锅鱼啊、苗家长桌宴啊等等等等。这个价格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我看看，从现在开始截止到8月20号啊，成人价是3480，那从21号到30号呢，成人价是3080，不同的价位啊，看您的时间了。想去的话，记得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大家想到国外去走一趟的话，哎呀，终于盼来这个国外的线路啊，这一次咱们去尼泊尔啊，如果你怕转机麻烦，怕行程太满，怕住的不好，那咱们给你一站式搞定。先说说玩，可以骑大象啊，去穿越原始森林啊，坐越野车去驰骋丛林腹地，还有在这个河上啊，独木舟漂流，这感觉特别的棒啊，还可以亲眼看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再说说咱们这拍什么呢？可以拍这个，费瓦湖雪山倒影，还有鱼尾峰日照金山啊，还有八达岗五五川宫，随手一拍啊，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尤其是很多朋友期待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博大哈大佛塔下的这样一个祈福啊，在那里冥想呢，感觉是真正给自己做一个心灵 SPA 啊。朋友们，如果说想去走一趟的话，这班期是8月20号啊，非常临近了，还有一个9月13号，价格呢是单人6490块钱，4飞7日深度游。感兴趣的话，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此刻给大家观察啊，这个目前的南岸城区晚间高峰出行表现啊，像红都高架的李家庄上空啊高架桥面，还有西环啊黄家湖立交这边的高峰桥面，甚至包括过江桥啊八一大桥老牌过江桥啊也开始给出反应，说明今天的晚间高峰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啊。当然现在啊就这样的一个拥堵指数出现表现，那确实在假期当中啊，那啊哪怕是今天啊这个台风天了啊，那

0: 其实这个车里头呢也是比较有限啊，那嘚瑟不了太夸张啊，那接近六点，其实现在大部分路段还是保障了车辆通行，所以这点是不用担心的。生命桥、长安桥嘛，都有通行不错的一个这个行驶过程。当然了，这个具体来看的话，在老城区啊，比如说在咱们的这个咱们的万寿宫周边啊，传山路、中山路，包括现在龙门路啊，这些啊，这个包括大师院附近啊，这些经典的打卡出行点位，包括八一大道啊，那现在的流量上啊，那是不容小觑的。哪怕下着雨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出行的人流量啊，还是不能小看的啊。这个暑期时间宝贵啊，出行车流人流呢都比较集中。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西往东拥堵区长达710米，赣州的沿江路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77米，上饶凤凰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7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吗？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刚才有朋友问到啊，说咱们这个云南县啊想去玩是吧？行，那这个云南县呢，给大家再说到一下。其实云南县呢这一次啊，很多朋友会咨询呢，那是因为首先它价格特别便宜啊，它是3880元起啊，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还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这一次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是那种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需要跟陌生人一起吃饭啊，共用也不需要跟他们去共用餐具。所以呢一些不太喜欢去跟别人打交道的朋友啊，这次呢就避免这种尴尬，而且饮食卫生是绝对的好啊。说到大家平时去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啊，这都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这一次三个地方总共加起来6天的行程，所以绝对是玩得特别的轻松。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民族风旅拍呀、还有这个玉龙雪山、雪山大索道啊、还有这个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啊，还有看这个石经演出丽江千古情啊，朋友们，那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特别合适。记住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云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们，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啊，你看三伏天啊，湿热难熬啊，这脸蛋呐、出油缺水，这有些皱纹啊，都觉得啊松弛了。这面霜如果选不对，全部都是负担。普通的面霜啊，一涂，咦，这有点黏糊糊的啊。这黏糊糊的闷脸不说，只是说表面补水根本就没用啊。今天咱们的干胶优品哈，干胶优品知道哈，干胶优品商城呢是咱们今天正式上线的，朋友们啊，那真的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叫什么雅诗兰黛之夜面霜，它不仅仅是表面给你补了点水就完事了啊，它真的是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里边了啊，让皮肤帮助它自己存水，用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哎，这个脸蛋紧致了啊，那些干纹细纹慢慢的淡下去了，不化妆气色也是挺好的哈。咱们有两种版本，一个是湿润版的，一个是清爽版的，总有一个适合你。感兴趣的话呢，这款75毫升装的这个雅诗兰黛之夜面霜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那今天在咱们的商城里边啊，又遇到一个七夕福利价，到时候只需要199，而且还是顺丰发货的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1054，就可以来买到你心仪的产品了。后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

小柯基留言说，我跟你讲哦，不要以为我是个好好先生，惹到我就会很难搞的哟。为什么我在念这两句话的时候都把你这个腔调给你配出来了呢？是的，我们从来都不是说谁要做一个好说话的人啊，但其实这个好说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本身性格挺好的，那么他好说话挺好，但如果一个人性格他本身不是如此的话啊，或者说他为了什么什么他要去变成一个好说话的人，说实话其实也挺难为他的啊。红鲤鱼留言说，好不好说话主要是看情绪啊，看心情吧。有的时候好说话，但有的时候呢也比较较真啊，钻牛角尖，揪着一个事儿不放。主要是现在这个压力太大了，情绪不太稳定。哈、啊，哎，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啊，当时是说一对情侣之间闹矛盾说的话吧。当时男的就对女的说了句这样的话：当我喜欢你的时候，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当我不喜欢你的时候，对不起，我数学不好。好，接着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不是好说话的人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好，来看到这位叫什么汽水不加冰啊，留言说以前呢，事事都迁就别人啊，吃亏多了才学会拒绝，现在呀就不好惹多了。怎么说呢？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啊，其实挺好的啊，这样的话别人就不会随意的惹你。但是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成为一个不好惹的人啊，而那些想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你有距离感而不敢靠近你，是不是？小夏留言说：“我属于选择性好说话，帮熟人可以，陌生人呢得寸进尺，我就直接翻脸。我觉得咱们稍稍的改一改，好不好？就是不要是帮熟人可以，叫帮好人可以，而那些没那么好的人呢，得寸进尺就直接翻脸。你知道吗？有一种话叫杀熟，听说过没有？”就有的人啊，我要做生意啊，我要买东西啊，我都去熟人那儿。但是有的熟人是好人啊，他绝对会照顾你，帮助熟人。有的熟人他不是什么好人，他专门杀熟人的价，你知道吗？所以熟不熟他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要看对方好不好。好，听众朋友，那马上要进入到18点的宣传了啊，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吗？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

0: 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对，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这个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高架出行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饱和的啊。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北向南的一个出行方向，西一环的话其实已经有所松动，有所弱化了。这个咱们北往南的出行车流啊，可能就在长乐呢，在怡园路互通啊有一些繁忙啊，主力的还是在洪都高架的阳明东路上空啊，北京路上空啊，这个北京路下桥这些点位。沿江快速路的话，江边通行啊，这一段江边的这个出行车多情况还是需要多做关注。那至于呢其他的一些行车高架啊，包括咱们这个主要的这个主力出行车多情况，就是刚才讲到的八一桥的两头啊，阳明路和庐山南大道啊，现在的铜锣湾和这个咱们的这个二经路啊，这些点位路口啊，这个今年稍显繁忙。当然呢老城区的八一馆呢，滕王阁以及中山路到咱们的八一广场周边和炉子路口啊，现在的也是这个车流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时刻，下班高峰期啊，这边的这个八一大道啊，这个石车道啊呢，其实来往车流呢也不少。那么再加上现在的红谷滩片区这总算到6点了，这个下班高峰期总归还是到来了。医院路、世贸路啊，包括现在的这个丰和大道、万象天地啊，对这些出行点位啊，现在陆续车多。当然今天的话啊，可能咱们的这个两岸七湾呢是暂时处在一个关闭状态，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车流人流啊，这个江边啊是难度不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八里湖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5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31米，上饶的龙潭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9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沪昆高速李温段540公里处广信服务区至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故障车占用第4车道，现场第1、2、3车道缓慢通行。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2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好，听众朋友，首先咱们来关注到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啊，在今天下午的13时，经上饶市广丰区进入到江西境内。16时，其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是20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那预计呢，白海豚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今天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是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庐山山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山区是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4到5级，赣中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是阵风7到9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

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很多人认为喝果汁非常健康，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补充维生素啊，这增加力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就介绍了，将这水果皮水果去皮再榨成汁，这水果的好处啊就大打折扣了。一杯纯果汁的糖分啊，它其实呢相当于一杯250毫升可乐所含的糖分。而有些含糖量高的水果呢，甚至比一杯汽水还要使人发胖。所以当每天饮用这2-3杯这样的糖，就会使自己离健康道路越来越远。所以水果还是直接吃比较好。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吗？好，来看看朋友们都是怎么留言的啊，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到底准不准呢？哦，这个一群里面两个朋友还聊起来了是吧？啊，也不知会我一声，弄得我一直在找。我说你们这留言到底在哪儿呢？来看到选手啊留言说，大家都说我脾气软啊，但是每次妥协之后呢，自己夜里啊都越想越憋屈，越想越憋屈，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妥协它太违心了，知道吗？下次你试一下啊，就是该拒绝的时候咱就拒绝啊，该不好说话的时候就不好说话，你试一下看看会不会晚上睡得更好。有的时候啊，适当的妥协没问题啊。如果说习惯性妥协的话，成全了别人，为难自己，得不偿失的。好，那就像之前很多朋友问到我们说这个想要买沉香的朋友啊，是有的时候啊，咱们也是就是不妥协，为什么呢？因为要买，咱们就肯定买最好的啊。如果咱们不懂，那肯定就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挑啊。咱们台里的小薇老师啊，说实话，他压力还挺大的。因为对他的要求高，因为听众朋友呢就是对咱们的信任度高，是不是？所以他真的是要用百倍镜去一颗一颗的反复帮咱们把关。很多朋友就说，诶，这为什么要到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呢？因为这里啊它有1500年的历史啊，朋友们。我们所知道的海南啊、惠州啊的这种沉香的种苗全部都是从这运出去的。所以大家要啊，咱们就要挑最好的。是吧？你看主持人去帮助大家去现场去看，去帮你找啊，要挑出一批沉水级奇楠啊，油性清晰的啊，这香气饱满的，你看中哪一串，跟主持人对个话啊，当场就给你贴上名字，单独封装好，出具证书，直接寄到家。朋友们啊，关键是还有专家啊，就是这个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就坐旁边啊，亲自给你长眼哈、啊，来帮你辨别。那如果说你心动的话，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沉香，扫码添加微信啊，这小薇老师就在群里等着你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

0: 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60。
1: 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这一刻中的道路出行情况。6:01啊，出行车流呢现在变化不大啊，基本上啊这个东西中啊这个格局形成啊，东一环西一环加一个沿江快速路沿江中大道啊，所以说啊这咱们啊此刻来看的话，南北啊倒是不大需要担心。九州高架呀，这个摩天轮底下长安大桥啊，包括现在北一环英雄大桥啊，尤其在龙兴大桥现在啊这个已经完成了部分的道路检测工作之后啊，其实现在英雄大桥已经相当畅通相当轻松的一个状态了。而九州高架也是出奇的畅通，这点也出乎意料啊，现在的九州高架长安大桥前湖大道包括前湖互通立交啊都还挺让人欣喜的，现在的流量情况呢都不算夸张啊，看来前一个小时的这个基础打得特别扎实啊，大体的啊这个高难度的流量呢都已经输送完毕了，所以说也不存在太多的车多堵情。至于呢这个核心城区节点红果滩一侧的啊，围绕着万象天地、双子塔周边、怡园路、世贸路、商都路、金融大街啊，包括现在的老城区一边啊，现在的万寿宫、滕王阁、龙门路、传山路、独子路这一圈啊，包括广场这边八一大道啊，现在呢还有较高的车流，依然需要大家备好充足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八里湖北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95米，赣州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31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99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吗？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嗯，这是我看看啊，热心市民发的，这是在哪儿？霸气停车，你发的是我看看什么？哦，有一辆车逆行停在路中间，是这么个情况吧？那怪不得你说这么霸道的停车哈、啊，赣 AC9487。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和想法啊，不仅把车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停在路边，还是个逆行的这种方向的，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如果不把车开走，你是等着有人帮你把车拖走是吗？好，再来看到来信，留言说，算不上好说话吧，只是不爱吵架，懒得争辩，能不计较就不计较。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对于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来说，和别人去争辩确实意义不大，但前提是不争辩不代表说最后就能给你带来损失啊。没有损失的情况下争与不争，那只是个面子问题。如果说实打实的损失就产生了的话，那你不争也得争，知道吧？当然生活当中呢，不仅仅是说要争辩这些，有的时候咱们还得要去争福利啊。所以有的福利能争，咱们就必须得争到，对不对？舍我取谁啊。那今天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赣江优品全新上线啊，这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单笔下单啊，实付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那同时呢，这个商城也是开启了一个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啊，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等等，统统是7.7折。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一个单品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啊，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

0: 会上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7元啊，超低秒杀价。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啊，大家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到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哦，对了，今天限时秒杀的是这个清风超质感4层面巾纸啊，那咱们的这个秒杀价呢只要7.7块。我看看啊，咱们的秒杀点位，秒杀点位就是18:30哈，大家赶紧抓紧机会吧。哦，对了，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参与秒杀活动之前，记得提前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哈，不要到时候来不及填啊，或者填的慢点，结果错过了秒杀点位了。好，继续看到朋友的一个留言。社恐啊，留言说，看起来随和，其实内心特别敏感啊，很多很多的同意其实是不好意思拒绝。我觉得这和你取的这个名字有关，你是不是本身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因为你社恐，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相处，所以你只能表现得随和啊，因为你特别怕得罪人，是不是？其实我想告诉你啊，咱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多重身份啊，在外面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社恐，但其实回到家啊，咱们是有家人的啊，有的时候跟朋友相聚咱还是有朋友的。抛开这些，你要知道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啊，你的周围还有其他人在，你是有团队的人，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在外面呢，咱们只要说不是得理不饶人，剩下来任何事儿咱都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不要去害怕。你每次同意啊，你每次觉得自己敏感，你不好意思去拒绝，结果到头来你自己又吃亏，你又难受，其实为难的是谁？为难你自己。而你不开心，你周围的团队，你的家人看到你，他们又会开心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开心也是为了让家人开心，为了让你的团队大家都能够开心啊。好，听众朋友，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路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现在这白海豚啊，这个把不少乌云啊，这个席卷而来啊。但是现在来看，大家其实对啊这个所谓台风可能感受呢不是那么明显啊。现在来看的话啊，有一些微风啊，但是呢啊，在此刻呢，在也有很多地方风平浪静啊。那目前来说，有的地方有这个零星小雨，但也有的地方啊，那此刻其实完全不必要打伞出行啊。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大家晚间的一个四处活动呢受限不大啊。大家呢车流出行呢，其实影响 也有限啊。当然呢，对于部分的在下雨还有而且车流确实偏高的点位，比如洪都高架啊，还有沿江快速路进滕王阁隧道，洪都高架由北向南到北京路下桥啊，丰盛快速路长乐胡同立交拐新店啊，这些出行点位呢，还是要值得重视一下出行车多的一些情况。其他的红谷南的核心区、金融大街、凤凰大道、老城区的核心区啊，这个船山路、龙门路啊，这个咱们的核心景点周边，包括八一大道、八一广场、美术馆这边啊，但这个等待通行来往车流啊，都还是比较丰富的，需要大家继续的注意备好充足带薪。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八里湖北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95米，赣州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31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9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来，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啊，这波福利不要错过了啊。那我看看，很多朋友都说咱们想去云南走一走，是不是？这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全程是那种轻松不赶路啊，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这一次呢，来给大家说，你看全程没有购物啊，没有自费，更加没有隐形的套路，而且价格是绝对的便宜，3880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个人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啊。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啊，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还有大家特别心心念念的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啊，石林河蓝月谷电瓶车，还有实景演出丽江千古情，全部都在。想去的话啊，这个电话记好了，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云南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啊，这个想要去尼泊尔走一趟的朋友啊，这波也是别错过了啊。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怕转机太折腾啊，怕行程太累，怕住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些呢，绝对是可以对大家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想去尼泊尔的朋友，记得我看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不要错过。

哈。这个时间呢是8月15号双飞八日游，想去的话赶紧报名 ,180-7021-9478,180-7021-9478, 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两个字儿新疆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这一趟想去贵州的朋友啊，那很多朋友会看准这一趟呢，那是因为啊，咱们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而且如果说你发现违规啊，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玩的绝对安心放心。你看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需要凌晨起来赶路啊，而且呢这个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也是特别宽敞的那种，还配备了充电口啊，这一趟啊满满的躺着旅行。其实贵州的好玩的景点也是很多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这个荔波小七孔啊，还有西江千户苗寨，住的也不错啊，3天晚上是网评4钻酒店，还特意呢安排了一晚这个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哈。当然吃的也可以啊，这里有瀑布宴啊，还有姚建石锅鱼，还有苗家长粥宴等等等等。好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那就赶紧啊，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贵州就可以了。

刚才有朋友问到，他说想去这个尼泊尔的话，尼泊尔的话还有什么是没有回答清楚的吗？刚才大家问到，这个尼泊尔的话，那就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就留言尼泊尔三个字就可以了呀。你问到的是什么？问到的是那个报名电话是吗？

哦，这位朋友问到西双版纳是吧？哈，西双版纳其实这一回的话呢，我看看啊，它主要是突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游玩项目啊，就是晚上呢可以带着大家去看萤火虫，它是一个这样的体验，这可以说是其他线路都没有的。那如果说想感受这个的话啊，这次西双版纳的线路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这个雨林隧道啊，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去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还可以走进野象谷，近距离去看看亚洲象。啊，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记得电话啊，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朋友们，这个三伏天啊，湿热难熬，这脸蛋哪都出油缺水

啊，这感觉这个皱纹都松弛了。选面霜其实选不对啊，那真的是要负担的哈。我跟你讲，这个普通的面霜一涂，黏糊脸不说，而且表面补水根本就没有用。那今天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是的，我们都知道干胶优品商城呢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哈。那今天是全面上线了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雅诗兰黛致颜面霜，它不仅仅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啊，它是真的把营养喂到皮肤的基层里，帮助皮肤学会自己存水。用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脸蛋也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呢，一点点淡下去了。不化妆的时候，脸呢也是透着光，那气色也特别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啊，那咱们这一款75毫升装的一个雅诗兰黛致颜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啊，今天咱们是遇到一个七夕福利价，到手仅需要199块钱啊。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1054就可以获得咯。好，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永远的活雷锋留言说，好说话，超级好说话。GING 身体棒棒，还有永远的活雷锋，你们几个人这话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复制粘贴别人，还是想告诉你们真的就是这么好说话啊？来看到柴司机留言说，刚刚看到南昌启凤路啊，有一个电动车撞了个电动车，还好是下班高峰期过了，不然堵车不可想象。一个电车撞了电动车是吧？是，这就是我平时跟大家讲，为什么就是咱们开车一定要慢啊。说真的，有的时候也不能说汽车开车猛，现在很多电动车飙起来也是飞快的，你慢一点我慢一点，其实大家都安全了，真的是这样的啊。当然咱们说的也是有个标准的速度的啊，不是说在马路上一味的慢就好啊，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小能手留言说，不敢不好好说话，怕拒绝之后人际关系变得尴尬。别，有的时候尴尬点其实也挺好的呀。你觉得谁都来找你啊，什么事都来麻烦你，这样你就开心了，也不是这么说的，对吧？不烦恼留言说，现在只想活得自在，不想再做一个人人都觉得好说话的老好人。难道今天留言的朋友都是好说话的？那些不好说话的朋友都没一个来留言的？还是说那些不好说话的人其实也都觉得自己很好说话？是哪种情况？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好人，至于要不要做一个好说话的人，我觉得要看情况，而且要看对什么人。对那些知恩图报的人，咱们可以做一个好说话的人；对那些得寸进尺的人，咱们不要当一个好说话的人。大家觉得对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下班行动力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点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

0: 我知情，八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桃花路的红城路口，南北双向秦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81 修大高速隧大赣州段476公里处阳明山隧道内往广州方向车辆是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G60沪昆高速离温段503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车辆占用第一车道，现场第二三四车道缓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椒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有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有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首先说到的是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那今天下午13时是经上饶市广丰区进入到江西境内，16时其中心位置呢是在江西省上饶市的广信区。那外围的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啊，这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强度是变化不大的。那今天晚上，九江济南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庐山山区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那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是偏北，风力赣北4到5级，赣中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大家都爱吃烧烤小龙虾，口味重，但是盐吃多了呢，这水在血管里啊就赖着不走了啊，这血容量一增加，血压就高了。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这个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咱们尽量要吃的淡一点啊，这个盐少啊，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那朋友刚才咨询到这个要去尼泊尔的啊，那其实这次去尼泊尔真的还是挺好玩的啊。首先说一下咱们这个住啊，三晚携程四钻，再升级两晚这个国际五星，其中有个酒店啊，它是加德满都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拉满啊。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四飞七日深度游啊，早鸟价是6499元全包，拍照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儿。像这个费瓦湖、雪山倒影、鱼尾峰、日照金山，还有巴塔港、五五川宫等等啊，随手一拍呢，都是国家地理大片儿啊。那同时，这里呢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好玩的啊，像骑着大象啊去穿越原始森林啊，坐着越野车去驰骋在丛林腹地，还有这个独木舟在河上竞漂的感觉，当然还可以这个见到一下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朋友们想去的话啊，不要错过了，班期是8月20号还有9月13号啊，赶紧拨打电话吧，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还有想去云南的朋友啊，这条线路呢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不赶路，好好享受吧哈。那当然了，有的人想去这条线路是因为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啊，也有的朋友是想看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还有的朋友呢是想感受一下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啊，还有玉龙雪山哈。当然了，也有人在意的是这个细节啊，就是咱们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啊，可以说呢既避免了社交的尴尬，同时吃得又干净卫生。心动的话，这趟云南之旅啊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啊，电话是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云南就可以了。

0: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啊，这已经全新上线了，可以说啊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一个好物分享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甚至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

0: 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今天干交友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三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清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六七百。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用品商城呢全新上线啊，这优惠是超大的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啊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啊，也是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赣交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

0: 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清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呐、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700。干交友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动动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动动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这个优惠是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商城里面所有售出的商品呢，都是我们啊经过精挑细选的，也是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师。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9: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道美术馆车多，叠山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

0: 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2: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13点经上饶市广丰区进入江西境内，16点其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大概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济南镇两市还有九江、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庐山山区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4到5级，赣中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1: 1, 2, 3,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究竟是什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子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干交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捂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清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交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商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椒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5: 快冲！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如此路到象山南路车多，沿江中大道南往北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竹浪起，坐不安宁，立不安宁，寻寻觅觅，忧重重，山海隐隐，人海隐隐。

梦醒西楼花自新，日日思亲，夜夜思亲。今年旧事共水深，秋夜空空，心也寂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如此路道符合北路车多，叠山路到沿江中大道车多。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赣椒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中心今天13点经过上饶市广丰区进入江西境内，16点其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广信区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庐山山区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4到5级，赣中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掉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一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21: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好物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透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干胶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了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胶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一。

0: 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跟莫邪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那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12个小时，为什么我还没有成为阳光男孩？我的妈妈说都是牛肉才能长高，但我只有3块，只能买杯贡丸。我不加香菜，香菜狗都不吃，吃香菜的小朋友都会长胡子。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吃香菜。

0: 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的音乐呢？
3: 那什么是当当当？
2: 就是当当当。

0: 妈洗脚。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感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感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感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4: 快冲！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的节目中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级给力。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啊，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呢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听众朋友还等什么？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可以超实惠的价格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别错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觉得夏天的快乐就真的很简单，空调、西瓜，还有一双一脚蹬不用系带的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尴尬，就穿着精致的高跟鞋上公交车挤不上去，挤地铁很狼狈，穿着运动鞋呢去玩水，结果湿了一整天，太难受了。这种你就会发现家里缺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而且现在啊还是暑假，你给孩子整一双，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快乐玩耍，因为它适用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像我们今天干胶优品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 Cross 的洞洞鞋，他们家洞洞鞋真的是很皮实了，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穿了3年了，洗澡下雨去菜场穿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去海边，然后脏了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很百搭。不管你是这个天气再冷一点配彩色的袜子，你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上脚是那种非常柔软的云朵般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居家遛弯暴走一整天，我甚至穿它去爬山都 OK 不累脚。而且它是透气的网孔设计，不闷脚不汗，不用担心尴尬，抗菌又防臭，夏天穿轻爽又干爽，而且非常的百搭。因为呢像我的朋友说上班嘛，我不能穿那个没有脚后跟的鞋，那没关系啊，你把那个后跟让它放下就是休闲凉鞋，上班穿也能穿，下班之后呢往后面一翻就是懒人拖鞋。你不管是日常通勤呀，然后去沙滩玩水呀，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一双鞋全部都能搞定。像我出去住酒店，我就很喜欢带它，因为你有它白天你可以穿它出去逛街出片，然后呢回到酒店你连拖鞋都不用带，行李都可以少带很多。像贝雅款啊、云朵款啊、泡芙款啊、小金鱼、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是全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像我自己之前在专柜摆的600-700。干胶优品商城上线了一个福利价，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而且呢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齐全，好多款式您都可以选。而且儿童款买他们家可以穿好久，虽然很多朋友说哎呀小朋友的话换得比较快，但是你穿了 Cross 你就发现它是真的好穿，只要139块钱，单买或者你搭配亲子装都非常的合适。还有一点顺丰直邮啊，所以到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今年夏天洞洞鞋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一定要试试 Cross。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 Cross 洞洞鞋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那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0: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国画大师傅抱石，很多人晓得江山如此多娇，却不清楚他妥妥是江西走出去的艺术奇才。他祖籍新余，出生在南昌一户修伞匠家庭，原名傅长生。抱石并非天生之名，少年时他仰慕屈原抱石怀沙的气节，又痴迷画家石涛，自诩号抱石斋主人，久而久之，傅抱石这个名字流传后世。年少家境贫寒，他无钱拜师学艺，靠着隔壁裱画店刻字摊偷偷观摩自学绘画，依靠邻里资助入学，在南昌埋下了艺术根基，独创气势磅礴的抱石村，灵感源头也是藏着干地山水气韵。有趣的是，全国首个以现代美术家命名的城市公园便是新余抱石公园。虽然傅抱石成年后长期在外地工作，但干婆故土始终是他精神原乡。晚年他专程回到江西，深入井冈山等地写生，用笔墨描绘家乡山河，把浓浓赣乡情永久定格在了画卷之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2: No，
1: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展青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边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济南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庐山山区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干北4到5级，干中干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22:04，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各位喜欢旅游的朋友注意了，暑期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城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宽敞可平躺，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另外会带你打卡王牌景点，包括了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久负盛名的荔波小七孔以及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有3个晚上是网评4钻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当中可以直接欣赏万家灯火，还有很多当地特色美食，什么瀑布宴、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还有这种自己动手亲手体验打糍粑，并且每人赠送糍粑，还有赠送苗阜旅拍优惠券，还有属于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8月1号到20号出发，成人是每人3480元；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是3080元，包含往返高铁票。注意是每天发团。如果各位想要行程的详细方案，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另外想特别告诉各位，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名额有限，抓紧锁定席位。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
2: 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

0: 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0: 说真相。
1: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投以可闻海面，指尖已与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吉安获胜！吉安移动即刻为全市吉安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竹浪起，坐不安宁，立不安宁，寻寻觅觅，忧重重，山海。

哦，花自细，蕊蕊四起，叶叶四起。今年旧事供水深，秋夜空空，心也静。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赣江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4: 快冲！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类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各地市的天气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南昌今天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还是比较凉爽的。九江周一转小雨，24到30度。济南镇小雨，25到31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7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来关注天气变化。天热心烦，这个时候容易发火，这种叫做情绪中暑。情绪一激动，血压飙升，血管收缩，血压飙升，血管收缩，宝宝供血就少了。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咱得学会有事没事乐呵乐呵，听听轻音乐，看看书，心静自然凉。您心情好了，宝宝在肚子里面才能够安稳。
8: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9: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8: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 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北京时间的7点07分，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农历6月29，周二。那行车路上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一路顺利。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因为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我们江西的其实很多地市今天都是能够感受到真正属于秋天的一丝凉爽了啊。今天早上我出门，车内温度显示才20多度，是吧？这真的就是属于春秋季的这样一个季节，而且今天最高温好像也就才31度嘛。短暂的这个凉爽啊，确实能够给大家降降温。但是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呢？大家也不要大意，因为整体来看，就是今天的天气就似乎感觉憋着又可能有场雨要下的感觉似的，天阴阴的嘛，然后不是那种大晴天的状态。看了一下，今天应该是会在上午到中午的那个时段会有雨，所以大家出门的话雨具也别忘记随身携带啊。今天的温度呢应该是这一周里面算低的，昨天开始嘛也就是比较凉快的那种。等到这个周四的时候啊，周三周四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温度的上升，但是到了周末其实又算是温度比较凉爽那种，最高温就是在31度左右嘛。所以在这一周的话呢，我觉得短暂的哈，在咱们这个真正立秋了之后啊，真的让你感受到了一点点秋天的意思啊。当然啦，就是大家如果有更多的一些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1054的大交通群。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还是会在7点40到8点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也可以在稍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您

您身边碰到的这个即时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哈。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哪一道江西菜或者是南昌菜，你能连续吃一年的？最近这个话题在网上特别火，就是你知道，你再喜欢吃一道菜呀，你要是天天吃，总觉得是不是会腻掉，对不对？那有没有那么一道菜啊？你觉得就是每天哪怕端上饭桌，我天天吃我都吃不腻的。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程程啊，你理解成了就是一道菜吃一年是吗？就冻起来，明天再加热。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一道菜反复的去吃，每天都做这一道菜是吧？他说吃一年早发霉了，然后张威还说这3伏天一周估计都发霉了。你们在乎的点好奇怪，你们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觉得哪一道菜啊，你是百吃不厌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有一个就南昌的小吃，我真的是觉得哪怕我可能每天吃一点我都吃不腻的，就是这个烧烤、油炸和水煮。特别是水煮啊，我觉得水煮这个东西吧，就真吃不腻。我从小到大吃了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觉得就是有，比如说某一段时间我会经常去吃嘛，经常去吃也吃，但吃多了会有点咸，这倒是真的哈。但是单从味蕾的感受上面来讲，我觉得水煮哪怕天天吃，我都不觉得腻，很爱吃那个口味，因为它真的很开胃啊，然后又辣辣的、香香的，就是包括就外地的朋友尝过一次哈，都回去之后呢，日思夜想的那种状态。但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你心中的江西菜或者南昌菜，有哪一道菜你觉得是百吃不厌的？微信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啊，有的时候在本地就吃多了这个本地菜啊，你也会觉得就是说要换换新的口味，去外面玩一玩，吃吃别的地方的这个特色。当然，我们在这个暑假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线路，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啊。首先啊，我觉得不得不说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哪儿呢？新疆。新疆这个地方我自己都还想去二刷 N 刷，因为我真的觉得那边的风景啊特别美。哪怕你是在坐大巴在路上路过的那种风景，有些都感觉是童话般的世界。而我们这一次在暑假，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上车哈。在这一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最后一班出发去新疆，而且是走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这条线，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4季风光。还会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了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的旅拍，并且住的我们都是携程3钻的酒店，然后升级了2晚4钻的舒适不将就。当地的特色美食有很多啦，像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让你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最后一个班期啊，在这个暑假8月15号出发的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如果说你想去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咨询报名，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旅游，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啦。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旅游，就可以来获取我们这个暑假最后一波新疆游招募的具体行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赶紧上车啊！8月15号，是我们最后出发的这个班期了。当然，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呢，我们有一条非常适合带亲子一起出去的路线，云南的西双版纳。哦，感觉这个暑假其实去西双版纳玩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带小孩出去的，因为西双版纳那边你可以深度去体验一下丛林探险，包括可以跟这个野象谷的亚洲象亲密的接触，还可以喂食亚洲象啊等等。那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啊，说是说跟团，但其实是一单一团的私家定制小团，因为去西双版纳本身就是享受一个度假的慢节奏。啊，然后你可以不用跟着别人的时间走，跟着你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就行了。全家出游私密性是直接拉满的，带老人和小孩自在又安心。然后住宿的话呢，我们这次住的都是那种融创，戴斯温德姆这种双大牌的5钻酒店，
而且就是在酒店里面你都能够玩上一天的那种啊，什么泳池啊，然后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早餐什么的，客房也很快。

全长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作为标配。那如果说你正好在这个暑假还没有安排带孩子去哪玩呢，西双版纳这条线路真的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给大家来重点推荐一下这条线路当中的重点体验是什么呢？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很多那种什么植物园白天去探险呢、去看一看那种，我们这次安排的夜游，夜游你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萤火虫，还可以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全程都有老师带着去探访暗夜精灵的哈。当然除了这个雨林体验之外呢，还会前往到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的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来走这个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可以一次看遍啊！然后野象谷也会去，近距离邂逅亚洲象嘛，并且还有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的历史非遗傣寨，体验一下古法的花草造纸，真正做到了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啊！把全部的时间都是留给风景，留给路上游玩的东西，美食也安排到位了，像什么特色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西双版纳的，现在也可以赶紧来咨询。西双版纳线路呢是暑假天天都有发团，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格3680。是私家团啊，独立成团的这种，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一家全含，更加透明放心。如果您想要去西双版纳的，也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双版纳，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锁定我们这条线路的优惠价格了，可以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步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1054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带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消息。统计局数据显示，七月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3.3%，影响 CPI 下降约0.25%。PPI 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4%。根据调研，中国人日常消费的三大原因是旧物更新、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情绪价值已经超过功能需要近12%，超过性价比4%。18到35岁群体里面，情绪价值以45.89%的占比稳居第一消费动因。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已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

0: 升至2024年的2.31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者是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是按粉丝量计费。近年来，3+4中本贯通进一步拓展了中职学生的升学通道，成为越来越多高分考生的选择。而今年多地还出现了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的现象，备受关注。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在正式的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了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中国官网删除 Apple 智能接入阿里千问手册，相关页面目前已恢复为配合 Apple 智能使用 ChatGPT。苹果回应称没有收到通知，中国大陆还没有推出 Apple 智能使用千问的功能。OpenAI 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上半年国内车市5万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以五菱宏光 mini EV 为例，巅峰时期单月销量一度突破了5万辆，凭借极低的购车门槛迅速渗透县城乡镇和城市短途代步市场，但上半年销量仅为7.28万辆，同比少卖了将近10万辆。上半年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奥迪全球汽车销量和营收规模同步下滑，三家营收创下了2022年来的新低，车销量也是创下了2023年来的新低。利润方面，奔驰、宝马更是达到了2021年来的新低点，奥迪呢也是处于过去6年的一个低谷。中国市场半年销量跌破了30万辆，宝马、奥迪、奔驰分别在中国只卖了26.2万辆、23.3万辆和21.0万辆，同比跌幅介于19.3%和28.3%。同期三家公司全球销量降幅只有4.2%和7.2%。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回应许昌生活广场关店一事，不专业造成的失误是金钱无法衡量的。2015年左右，关于许昌生活广场，由于负责此项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公司规定造成的工作失误，签约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最后造成个别租户租金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远远脱离了公平，导致公司退也退不成。因为很多已经签订了合同，继续干也不是，干也总是会影响情绪。继续来关注一下酒市场啊，飞天茅台现在是涨至了每瓶1753元，较埃茅台售价高出了114元。散客每天最多可以购买1箱6瓶飞天，同时上调的还有五星茅台、精品茅台、经典版马毛的零售价。五粮液持续关注低度酒、轻饮酒类的市场消费趋势，旗下已有29度一见倾心、果酒和气泡酒等多款适配日常佐餐、多元场景的低度产品。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南昌摩天湾、九龙湾、凤凰湾三处露天泳场于2026年的8月10号至8月11号临时关闭，暂停游览、沙滩休憩、戏水、涉水等所有的活动。台风影响消退之后呢，将会统一开展岸线巡查、设施检修和安全排查验收，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近日，南昌全市2026年度三方榜样人物推荐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进一步细化榜样选述标准，压实各级工作责任，明晰下半年重点任务，推动全市三方建设常态长效走实走深。会上，安义县东湖区、南昌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等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南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今年7月 该保护区记录到鸟类74种，兽1种。记者从南昌市老年大学获悉，该校2026年秋季招生补录工作将会于8月10号正式开启。据统计，今年秋季招生3校区累计报名学员达到12000余人次。截至目前，已满班级271个，尚有335个班级可接受补录报名。同时，该校将在九龙湖校区增开国标舞、禅舞、八段锦共3个专业班级，在笛子湖校区增开老年健身1个专业班级，进一步扩容优质老年教育供给。日前，南昌市税务局发布2025年度缴纳税费信用评价结果，数据显示，全市28.09万户经营主体参与评价。M 级以上守信主体达到24.52万户，占比87.3%，其中 A 级纳税人3.44万户，占参评总量12.26%，较2023年的5.76%、2024年的7.85%稳步攀升，实现连续3年增长。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赢了。

0: 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1: 第三步翻本，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0: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1: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0: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0: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2: 好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首先关注一下今天在周二早高峰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怎么样啊，有请小雷为大家先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前两天呢，我们在经历的是由台风天带来的啊这个气候变化啊，是出现了一轮啊降雨的加这个强风的天气。但是呢，眼看着啊客户来到今天啊，这个气候条件呢就开始有所改善了。今天呢，太阳会偶尔这个露脸啊，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天气呢却依旧清凉，目前城区路面都很干爽，没有出现任何降雨的情况啊，所以现在的早间高峰又是周二的早间高峰，所以说是可以说非常轻松愉快的，路面上的出行车流呢都很平稳，过江桥梁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在7:30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啊，目前的路况啊满分啊，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出行危险，大家正常安排出行，早间的话啊这个注意调整精神状态啊，开着这个早早出门上班的朋友也要保持啊这个足够的注意力。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九江目前在学士路的游戏巷东拥堵302米，赣州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的富饶路由东向西拥堵238米。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9: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变老之前要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身体失能、无止境的病痛、难以启齿的隐疾，以及直线下降的生命质量。然而，英国老年病学专家露西·伯洛克却用他30年的行医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步入幸福的晚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一个个生动的病例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跌倒、痴呆、用药风险、临终决定等常见的老年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简单的给予答案，而是揭示了老年生活中的复杂性，尤其是老人在面对医护体系、与家人相处以及保持自我独立尊严和积极心态方面可能遇到的各种现实状况，并且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确保老年生活尽可能舒适、有质量和有意义。在这个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时代，却鲜少有人教导我们如何老去。这本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没有提供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带您踏上一段关于衰老的科学与哲学之旅。更难得的是，作者不回避死亡这一终极命题，而是引导我们以理性态度面对生命有限性，帮助我们提前做好医疗决策、遗产规划等重要准备。这种未雨绸缪不是悲观，而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当我们能够平静接纳生命的完整周期，反而能够更全然投入每一个当下。因为如何老去，本质上就是如何活着。
1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1054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今天周二啊，出行路上大家有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向我们积极的反馈。从小雷刚刚这个半点的路况来看的话，今天早高峰相对来说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这个通行路段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大家现在出门的话基本上还是能够以一个比较正常的速度到达单位。但是呢也不乏有一些朋友就是违停，昨天在我们的这个大交通五群热心市民就拍了几张照片，在那个我看是在上海南路新西桥南路新西桥北一路这一块，在那个桥下啊，应该是在红都高架桥下这边吧，有一个车它是逆行吗，它是在好像顺着那个方向的车道上面逆行，然后还是停车停在这儿了啊。然后这位朋友也是发来了这张照片，非常清晰的拍到了他的这个车牌号哈。这张照片我们也会转递给交警这一边，他们能对他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罚。空格说

0: 啊，他说好多车乱停乱放，停到哪儿就算哪里，停斑马线上都有。所以就是我觉得停车这个事情哈，很多时候呢就真靠自觉。你像这位朋友，他直接在那个主干道上，在高架桥下的主干道上面占了一股车道，直接逆行的停车，这个就真的有点太夸张了啊！一定要好好处罚一下。我们会把这张照片转递给交警这边哈、啊，看看能不能够核实相关的这个违章的信息，对他进行一个处罚。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在跟大家聊哪一道江西菜或者是南昌菜你能连续吃一年的啊，或者是说你有哪一道菜，有一哪一个就是咱本地的这种小吃，您是连续吃的时间可以吃的比较长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下啊。叶先生说，任何菜能连续吃一个月的我都崇拜你，包括菜叶子我觉得都得换着吃每天吃一道菜呢确实很容易腻是吧，总觉得，但是总有一个你觉得味道特别不错的你能连续吃几天的菜，对不对？道法自然说，辣椒炒肉最高记录在广东的时候我连续吃了快3个月。你是因为广东那边实在没什么辣的菜吗？辣椒炒肉吃了3个月，但是辣椒炒肉这个菜真的就是很百搭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都是非常下饭的啊。然后这个老旧机动车爱好者他说，辣椒香肠这是什么做法，凉拌吗还是烧啊，清炒辣椒香肠，哦是那种青椒炒香肠吗？我家家常菜之前有那么做过耶啊，反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你家哪个家常菜你平常吃的比较多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平淡人生，你正好说到这点，我也想说。他说拌粉算吗？我觉得算呢、啊，怎么不算江西南昌菜呢？对不对？虽然它算也算是一个小吃类的但是这是咱们很多南昌人的早餐标配嘛。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啊，经常就是工作日啊，上学的时候呢，都要去吃一顿拌粉瓦罐汤。我觉得这套搭配也是吃不腻的耶。天天吃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估计有蛮多南昌人天天都是这样的早餐标配吧。有些单位的食堂也是嘛，有拌粉啊，然后有瓦罐汤啊，有炒粉啊什么的啊，要不就是炒粉拌粉换着吃啊，拌面炒面换着吃这样子。他说红都里我经常三家轮着去吃，对啊，就是只要口味稍微有点不一样，我真的可以天天吃哎，这个东西。说对了啊，除了岳大姐还有哪两家呀？小雷侦察机问。红都里面，他说岳大姐旁边那一栋。重庆担担面，然后东一路和美食街交叉口有个图姐，哎呦，吃的真的还把那边吃的打卡的都还挺全的哈。他说不过冷拌粉还是岳大姐家最好吃，冷拌粉我记得在那个十字街旁边那家叫啥来着，我之前还去吃过，开了很多年的，他又吃又有包子又冷拌粉的那家，那个冷拌粉哦，高师傅，对对对，高师傅的冷拌粉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香的，他有点那种麻油的甜香啊，反正拌粉真的是这样啊，你只要换家换几家店啊，这道菜虽然也是同一道菜，但是它的口味不一样，我天天吃好像也真吃不腻哈。我相信有蛮多南昌人的早餐也是天天拌粉瓦罐汤换着这家吃吃那家吃吃的啊。当然这个话题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啊，来说一说哪一道江西菜或者是南昌菜你可以连续吃的时间比较长的，你最长连续吃多久，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那接下来呢，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要为您开通了，如果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可以在我们的8:40之前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从现在到8:40之间，如果有碰到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也可以把问题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你知道吧，这两天咱们1054有个大事儿，全天候大家应该也听到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的全新商城干胶优品 正式上线了，而且你知道马上七夕了嘛，现在商城全新上线，再叠加到马上七夕节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现在商城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价格超值，三重好礼超给力啊！首先就是单笔你的实付满了777块钱，可以直接立减70。

0: 七，这个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同时我们有这个七夕特惠专区开通了，专区内的爆款商品全部都能够享受到活动价格基础之上再七七折，像一些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等等，通通都是活动价格基础之上再七七折。然后第三重福利呢，就是我们商城开业期间的限定啊，有一个大概十天左右的一个活动，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啊，限定工作日才有哈，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给您做秒杀，7.7元起，超低价格秒杀，而且都是平常卖的比较贵价的东西，大家现在就可以进商城去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我刚看到有人回复105.4哈，要回复1054，不要那个点啊，直接回复四个数字1054，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进入商城来参与这个秒杀活动了。我们这波秒杀7:30已经正式开始了啊，我估计昨天听了节目的朋友今天已经在蹲点了，而我们今天的超实惠价格能买下来的这个心仪单品呢是蜜斯汀的面部防晒乳，这一款有很多一线头部的那个主播他们带货，平常最低价格都要卖到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秒杀价格27.7元，你再平替的价格都没有这么低，都没有这么低吧？蜜斯汀的这个面部防晒乳啊，大家想要拍的话，60毫升正装，今天只要27.7元，赶紧去秒！这是7:30秒杀点位的这个限量的单品啊，卖完了马上下架啊，下一趴你都不一定抢得到了。所以呢，想要进商城看一下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抓紧时间回复1054就可以喽。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路况信息我们马上连线小雷，再为大家打探一下吧。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今天礼拜二，咱们从天气的角度来说啊，今天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出行威胁，虽然说依然在咱们头顶上还有厚重的云层但是呢现在呢已经没有降雨的迹象啊，整个城区看过来呢大家的出行现在都很平稳啊，户外呢温度呢也还算清凉啊，早间呢已经有晨练的朋友清早的上班，车流不多，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现在基本上都好利用啊。那现在的各条主干道啊，这个包括咱们这个北一环、南一环，尤其是最具难度的像西环黄家湖立交北一环的这个东一环的李家庄这个上空啊，以及像南一环的豫章台啊，这个九州高架，现在给大家检查通过能力都是相当过硬的，速度也很不错啊，大家呢在这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迟滞，包括这个匝道交汇处啊，那也是，这是在车辆呢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时候啊，这个路况呢就还都能够保证。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有着其他的这个出现的出行的路况指针，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地势天气再为大地势的路况再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啊。九江的商演北路由南向北拥堵326米，卢梁大道游戏向东拥堵429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132米，上饶20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267米。夏天天气炎热，很多孕妈妈呢容易失眠，作息紊乱，这对母婴健康其实都不利了。八月份的话呢是属于昼长夜短，所以建议孕妈妈呢要养成规律作息，尽量早睡早起，不要熬夜刷手机追剧什么的。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

0: 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它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帮忙热线还在为大家继续开通，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现在呢是暑假，说到在南昌市区的热门打卡点，这个滕王阁啊，不得不提到滕王阁北园，从去年正式对外开放，免费对外开放以来，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前去打卡，因为那边拍照真的是太出片了。但是呢又大家打车的时候又有一些问题了，我在这个滕王阁北园出来居然打不到网约车啊？为什么这一块是车辆的禁行区呢？那正值暑假，如果说大家要去往到滕王阁北园，或者是乘坐这种比较适合夏天游滕王阁的滕王阁游轮，那打车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来打，或者是说我应该在什么位置定位到什么地方能够叫得到车，能够让人家车子能够正规的按照遵章守法的这个原则停在合适的这个位置，我们马上来连线林可，他今天是正好为大家去踩了一下点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来操作。来，有请我们的主播林可。你好，林可。
3: 早上好，飞飞，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林可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有关于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如果我要打车去滕王阁，不管是去滕王阁北园还是滕王阁游轮，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打车去滕王阁北园和去滕王阁游轮，其实是定位在一个位置啊，我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说呢，你正好打车选择在滕王阁北园停车场的这个位置的话呢，你其实正好这边有一个有着南昌地标的一个天桥，那么直接上天桥就会进入到滕王阁游轮的34号登船口。这也是之前有的听众朋友提问的，就是说我送游客去坐滕王阁游轮，我到底应该定位在哪个位置？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大家想要打车的话，在滕王阁北园停车场这个出口的位置呢，因为正好在八一大桥桥下，又靠近斑马线，又是公交站台，这个位置是属于出租车的禁停区的。什么意思？在这个地方你是没有办法叫到车的，你必须往前再走一个100米左右，定位在南昌水井的这个位置才能够叫到车。而且呢，从这个位置直接上去，爬上这个有着南昌我爱南昌 logo 的这个天桥，上去就是滕王阁游轮的34号登船口，这里离登船口是最近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你的这个右前方是八一大桥，而你的正前方就是这个滕王阁游轮的登船口。但是呢，这里是34号登船口，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司机说，为什么在这个靠近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的这个出口的位置，也会看到有这个乘客或者市民在这边打车呢？因为这边是靠近南昌滕王阁游轮的12号登船口，所以啊，当我们的司机师傅接到游客之后呢，要询问一下游客，你随机被分配到了哪一个这个登船口？那么这个登船口呢，其实不是固定的啊，游客在购买车票之后就会看到你的登船口信息，所以司机师傅可以提前询问，

0: 乘客是要去哪个登船口，如果是去三四号登船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南昌水井的这个位置下车，然后上我爱南昌的天桥，就是三四号登船口，或者呢请乘客，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啊，请乘客从三四号登船口大概往南步行个两三百米，其实很快就可以到一二号登船口了。但有些这个游客啊，可能就选择在一二号登船口打车，可是呢据记者观察，这个位置其实是属于一个打车的禁停区的，因为它靠近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出口，车辆非常的大，而且这边也有提示啊，就是如果说司机师傅在这个华远国际的位置定位的话呢，就会发现这边有提示是只能够临停一分钟，所以呢对于大家打车来说不是那么的方便，因为它离这个叠山路沿江快速路出口太近了，而且这边流量非常的大，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呢如果有这个游客想要去滕王阁游轮码头的一二号登船口的话呢，根据记者的观察，这边不管是在靠近这个沿江快速路的准确的讲应该是沿江快速路南岸，就是靠近滕王阁游轮码头的这个位置，还是在对面瑞怡酒店的位置，其实交警都是非常清晰的放置了四块指示牌，这指示牌上面是写着这边是网约车出租车禁停区，也就是这边是禁止上下客的。那么而且大家有些朋友其实习惯性的就到了这个进酒店的位置，就瑞怡酒店的这个位置，甚至有朋友是停在酒店停车场出入口的位置来上下客，其实这个位置也是禁停区，因为它离沿江快速路上八一大桥的位置太近了。那么我们根据记者的观察，我们也是反复的去这个理论实践，就是到现场去实践啊，发现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去滕王阁游轮码头的二号登船口，其实比较建议大家是到叠山路和荣门路口的华远国际一号楼的位置去打车，然后呢再往江边的方向大概步行两百米左右，这个位置选择是最安全的，而且你也是最容易打到车，对于司机来说也是有一个，因为他这边正好有一个出租车的上下客区，所以对于司机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和方便，对于乘客来说也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实探啊，把在滕王阁北园以及去滕王阁游轮码头这个登船的一些具体的打车的线路在这里呢跟大家来一一的做解释。到时候呢我们的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抖音账号交警新闻，也会有具体的这个视频的一些内容的呈现。如果大家也有关于这个滕王阁游轮码头不管是打车也好啊，或者说大家乘车也好，任何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交流探讨的，也可以呢到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大交通群1054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菲菲，以上呢就是我从这个滕王阁这边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啊，也欢迎各位五湖四海来南昌过暑假，来南昌暑假游玩的朋友呢，滕王阁北园、滕王阁游轮打卡的时候打车，可以选择到一个更加快捷、安全的一个打车点位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重点，如果你是要去滕王阁游轮码头的一二号口，可以定位到华远国际的一号楼，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出租车临时停车下客的。你大概就是走出来，右拐一下，过个马路，然后找到那个上台阶的那个路口，就可以直接到达一二号的这个登船口了。那如果说你是在三四号登船口的，最方便的这个方式哈，就是定位在南昌水井对面的那个位置。那这个地方是直接在一个南昌 logo 的地标下面，而且对面呢就是什么是大师院，很多人去那个三四号口呢，正好可以去大师院吃个小吃啊。反正大家就是正确的定位哈，能够更加方便快捷的进入到滕王阁北园和滕王阁的游轮码头。当然啊，大家还是记得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的焦点新闻，这个抖音号也会发布相应的这个视频，到时候呢你身边如果有朋友要来这边的话，你也可以转发给他们来看一下啊，让大家来南昌滕王阁游轮啊，或者是来滕王阁北园玩的时候不迷路。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在这儿呢八点钟之前还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现在呢商城全新开业叠加7折福利，真的是价格超值。今天我们的重磅产品也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也是之前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海蓝之谜的金萃水。今天价格真的可以说是史低啊，叠加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的活动，再叠加7折的这个福利，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月份，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日常价格不是要199最低吗，咱们叠加了7折的福利，商城开业的福利之后只需要153.23块，15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价格你想想拼。